怀旧过后，更要活在当下。无论走过多少岁月，爱的表达永远需要直接和坦率，别让等待成为遗憾，别让犹豫冲淡深情。不用华丽的承诺，此时此刻只需轻轻说一句，给我你的爱。

爱到极致便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就像传说中的火鸟，投入烈火方能重生。那种炽热和决绝，是对过去彻底的告别，也是对新生的无限向往。不畏惧燃烧，才能拥抱更灿烂的羽翼。

经历了烈火般的淬炼，我们终究要回到这细水长流的人间烟火里。轰轰烈烈是一场梦，平平淡淡才是真。让我们在俗世的爱恨情仇中，唱一首属于你我、属于每一个平凡人的红尘情歌。

红尘作伴，最珍贵的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坚守。无论风雨多大，一句我在胜过千言万语。真正的深情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只有一份执拗的决心，不管路有多远，我陪你到底。

陪伴的过程有时像背着重重壳的蜗牛，一步一步往上爬，虽然缓慢，虽然笨拙，但每一步都留下闪亮的痕迹。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向上，总有一天能触碰到属于自己那片最高的天空。

从蜗牛的脚步里，我们读懂了坚持的浪漫。这世间最好的承诺，不是刹那烟火，而是细水长流的相守。牵着你的手，走过春夏秋冬，度过平淡流年，这就是我心中与你到永久的图景。

既然许下了到永久的愿望，不如就在今天给这份爱盖上一个勇敢的印章。今日立个誓，不为了束缚，只为了让彼此知道，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有一个人愿意为你坚定不移。

誓言许下后，便是漫长的岁月等待与耕耘。时光流转，季节更迭，有一种思念叫做盼了秋来，那是对重逢的渴望，是对归期的计算。收获的季节到了，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期待是否也会迎来圆满？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212集，吕雉择相。于子期不失时机地提醒吕雉向项羽行礼，但吕雉却站在那里没有动。倒是项羽上前道：“
10: 让嫂夫人受惊了，请坐。”
5: 吕雉不卑不亢地看了一眼项羽道：“
11: 妾在乡间多年，都是站着说话，大王有何话，不妨直言。”
5: 闻言项羽不免有些尴尬，但还是笑了笑道：“
10: 我与刘兄结义金兰，多年情同手足，故而对嫂夫人 理应敬仰有加。
5: 吕雉冷笑一声，轻蔑的目光

0: 掠过项羽的额头，
1: 情同手足。你遣人追杀他的儿女，这是手足之情吗？
2: 这……
1: 你派人擒拿他的老父亲和夫人，这算是金兰之好吗？
2: 这……
1: 你将妾绳捆锁绑，终日囚于小室，不见日光，这算是敬仰有加吗？
2: 嫂夫人误解了。
0: 项羽还要辩解，却被吕雉用冰冷的目光截断了。
1: 你今日要见妾，必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还是将先死和盘托出吧，妾洗耳恭听。
2: 好，嫂夫人果然快人之语。想当初兵进咸阳，寡人于细下封刘兄为汉王，说了他竟然趁寡人北上伐齐之际偷袭彭城，占我王宫，杀我立命，此刘兄负我西楚国名也。
0: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刘邦占领彭城了。吕雉的思路在高速运转，彭城乃西楚国都，重兵未数，要攻克需要多少兵力？这消息让他很受鼓舞，回看了一眼项羽道：
1: 据妾所知，当初夫君进咸阳时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如此仁义之师，岂能入彭城滥杀无辜？妾倒是听说项王每下一城必以屠城为快，可有此事？
2: 你
0: 于子期觉得吕雉太不把项王放在眼里，指着他的鼻子厉声道：
3: 你不怕杀头吗？
1: 妾自被将军押解到这里来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
0: 吕雉回了于子期一个冰冷的微笑，转过脸问项羽：
1: 大王果真记着与夫君的金兰之好，不妨现在就放我与公父出去，也赚个好名声。
2: 这倒不难。
0: 吕雉径直朝外走去，项羽在身后道：
2: 只要汉王退出彭城，重回汉中，寡人立即放太公与你回去。
1: 这才是大王今日要见妾的心思吧，这个就不必费心了。退不退出彭城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情，妾爱莫能助。
0: 吕雉说着伸出两手：
1: 给我重新带上枷锁，押回小房去吧。
0: 项羽还要再说什么，无奈吕雉不再理会了。项羽挥了挥手，示意将吕雉压下去。于子期对着门外等候的屯长喊道：
3: 把吕雉押回去。
0: 不一会儿，于子期回到大帐，连道：
3: 微臣无能，没有说服吕雉。
2: 与你没有关系，寡人预料这女人将来必要染指楚汉之政。
0: 于子期疑惑地问道：
3: 那大王何不杀了她？
2: 不急，留着她有用。
0: 于子期愣愣地看着这位妹夫，半日思路没有回转过来。
2: 一个吕雉岂能挡得住寡人？
0: 项羽对站在身后的于子期道：
2: 你只要遣人进城探知刘邦所在即可，其余诸事寡人自有安排。
3: 目下我军大部在齐地，以三万敌五十万，胜算几何？大王谋虑过吗？
0: 于子期仍然心中没有底。项羽看了一眼于子期，觉得这位内兄比起虞姬来显得优柔寡断，再一次挥手道：
2: 此事你无需多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
0: 项羽的性格向来就是这样，对于不可与谋者，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说。于子期茫然地道了一声微臣告辞，便出帐去了。于子期一走，项羽立时命中官传来还楚，商议如何夺回彭城。
2: 爱卿以为寡人若与刘邦交战，胜算几何？
0: 此刻项羽问坐在自己对面的桓楚。桓楚浓黑的双眉皱了皱道：
4: 木下，我虽兵力少于汉军，然专攻其一，则以众击寡，所以胜算在我，而骄兵必败，臣 闻刘邦进彭城后，下令汉军休整十日，乃轻敌交兵之举，可击其无备，此其一。加二，贼军虽众，然其心不一。司马信、董翳借两翼三心之图，至于魏豹、张耳，更是驱使逐利之辈，岂能铁心不二？只要我军攻破刘邦，其余自散。其三，我军到达刘县时间尚短，敌未必能知我军详情，故而只要速战，敌必措手不及。
2: 将军言之有理，此乃寡人决心一战之底气。
0: 项羽命人给桓楚的杯中续上茶水，继续道：
2: 寡人欲将3万人马分为2部，一部由将军率领，专事攻打进驻萧县西北的曹参、灌婴部；一部由寡人清理，专攻刘邦。
0: 见桓楚频频点头，项羽的思路由分进合击一下子跳到乱敌心智上来了。他下了一口茶，一挥手，宽大的衣袖带起一阵风，眉宇间便多了诡谲的笑意。
2: 至于刘太公与吕雉，则交由建府营看管。
0: 项羽的话还没有说完，桓楚接上话茬：
4: 放出话去，就说刘太公与吕雉在我军手中，刘邦闻之必乱其神。
0: 项羽似乎看到胜券就在眼前，踌躇满志道：
2: 刘邦当初怎样进的彭城，如今要让他怎样交还给寡人？
0: 刘邦呢有一个张良，桓楚担心项羽想做的事儿，张良大概也会猜出十之八九，便提醒道：
4: 张良多谋善算，我军到达刘县的消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全局皆输。
2: 传令下去，刘县城四门紧闭，任何人都不能出城，待于子期派出的太少回来后就发兵。
0: 桓楚这才放心告辞，出的大帐，举目望去，五月初的夜月如钩悬挂在天际，从微山湖上吹来的夜风热乎乎地拂过额头，不一刻就汗津津的。他远远地瞧见余娘站在门口，正朝这边看，踩着月色来到余娘面前。桓楚看出余娘脸上挂着不高兴的神色，他轻轻牵起她的衣袖问：
4: 你怎么站在这里？为何不高兴呢？
5: 还不是我那个心软的姐姐。
0: 余娘接着就告诉他，虞姬下午与他一起探视过刘太公与吕雉，竟然与吕雉以姐妹相称，并且答应要说服项羽放了两人。余娘说到这里，胸脯就起伏不停，可以听见喘息的节奏。
5: 彭城都被刘邦占了，他怎能还同情刘贼家人？
0: 桓楚没有忘记于子期那日押解刘太公与吕雉到了刘县，就遭到虞姬的责备。
6: 两军交战与家人何干？况乎刘向乃结义兄弟，弟居兄之家人，成何体统？
0: 当即就要放两人归去，当时要不是他劝阻，说不定早就放吕雉回到刘邦营寨了。就在刚才，项羽还提出将刘邦家人交给建父营看管，王妃如此慈怀，岂不要误了大事吗？桓楚转身就要回项羽大帐，却被余娘一把拦住：
5: 哎，你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项王，惹起他们夫妻之间龃龉，岂不让他觉得我搬弄是非？
0: 桓楚想想觉得余娘的话有理，遂收回脚步道：
4: 明日我也借口探视刘氏家人，劝劝王妃。
0: 说话间已经到了帐前，看着余娘沏茶倒水，桓楚在享受夫妻温馨的同时，暗暗打量烛影下的余娘。说起来都是从余门走出的女子，虞姬和余娘性格竟如此相异。余娘是个火爆性子，别看前一时夫妻缱绻依偎，一句话说不到一块儿，立时会从腰间拔出宝剑相对。幸亏跟了桓楚这样的将军， 若是个文弱汉子，早吓得魂魄不在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213集，楚军夜袭。桓楚望着余娘道：“
4: 目下大战在即，你需时时跟着王妃，万不可做出有损战局的事。”
5: 夫君放心，倘若姐姐敢私下放了刘邦家人，妾甚至把雌雄剑等着他。
0: 看看天色不早，夫妻相携到后帐歇息，靠着桓楚的肩膀，余娘柔柔地说道：“
5: 妾身有了桓家的骨血了。”“
4: 真的？怎么才告诉我？”
0: 桓楚伏在余娘的腹部细细聆听。余娘见状笑道：“
5: 夫君如此性急，才2个月。”
0: 桓楚内心禁不住自责，这些日子竟忙了战事，竟然从来没有问过余娘的起居。余娘轻轻推开桓楚，心里一声叹息，也许男子都是如此粗心的吧。刘县城门紧闭了3天，连个飞鸟都进不去。第3天傍晚，从城西驰来了一对轻骑，早有校尉告诉了于子期。他登上城楼一看，是派出去的探马回来了。他命士卒打开城门，带了探马直奔项羽大帐。
8: 启禀大王，卑职奉于将军之命化妆进入彭城，打听到刘邦采纳王陵谏言，已从彭城移居萧县东南大营，目前彭城由王陵和牛梁据守。
9: 汉军目下有何异动？
8: 卑职一路所见，汉军正在休整，街上有30-50成群的汉军在喝酒或做买卖，街头的百姓说今夜要在汉军大营举行百戏，张良等陪同刘邦观看。
9: 如此甚好，你且退去。
0: 项羽忍不住高兴，
9: 朕乃千不弃我大楚。

0: 刘邦呀刘邦，人言你有萧何、韩信、张良在侧，却也有千虑一失之势。
1: 转脸对于子期道：
0: 传令给桓将军，子时出兵，拂晓进击，务必一战决胜。
2: 诺。
1: 于子期正要转身离去，项羽在身后喊住了他：
0: 你率部为先锋，直袭萧县东南之汉军大营，擒住贼首刘邦，寡人重赏千金。
2: 遵命。
1: 于子期打拱告辞，未料又被项羽喊住：
0: 你命副将带一拨人马留下，协助建副营据守刘县，并看管刘邦家人，走脱了为他试问。
2: 诺。
1: 安排完这一切，项羽回到帐中，命侍卫将战衣架上的盔甲拿来，一一披挂整齐，又命将长戟抬到帐前，但似乎这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未待侍卫离去，又命将乌骓马和战车拉来帐外等候。子夜一刻刚到，楚军将士便分两拨出了刘县城。为了不惊动汉军，桓楚命令骑兵摘掉马铃，蒲草裹蹄，全军偃旗息鼓，趁着夜色向萧县进发了。在城东，桓楚与项羽分兵而行。临别前，项羽没有忘记叮嘱桓楚：
0: 务必紧紧咬住曹参、灌婴所部，使其不能顾及大营。
3: 臣明白，请大王放心。
1: 桓楚对身后的军伍挥了挥手，夜色中队伍如长龙一样向西北方向而去。坐落在萧县东北方向的汉军大营是张良坚持要在这里驻扎的刘邦行辕，以便与西北的曹参、灌婴构成犄角之势。一场百戏演出正进入高潮，然而越是祥和热烈，张良的心就越是不安。尤其是刘邦提出要传项王宫中的宫女们演出楚宫舞后，他的心情就更加沉重。刘邦那贪婪的神情告诉他，当初他对王陵的谏言从内心就没有接受，只是碍于王陵之母的王陵，不得已而为之。他更担心的是刘邦这种待遇安乐的情形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是的，刘邦这会儿看得很投入，当楚宫的灵武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淡出了他的感觉，眼睛里只有闭月羞花的粉脸，柔弱细柳的身段，飘飘若仙的舞姿。楚宫月间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全然没有听见。夏侯婴带着刘盈和刘蕊来到身边，他只是木然地看了一眼。刘盈年幼，不停地喊着父王，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情形让夏侯婴十分尴尬，禁不住提高声音禀奏道：
3: 王子殿下与公主来见大王。
1: 如此喊了三声，刘邦才从神游中清醒过来，看看一双儿女道：
4: 你等也来了。
1: 刘盈回道：
5: 儿臣来陪父王看百戏。
1: 甚好。刘邦心不在焉地回答，目光又回到舞女身上。举世以来，刘邦第一次如此不加掩饰地将自己的情欲暴露在臣下面前，这让陪坐的张良、陈平、李基等谋臣和将领十分难堪，他们又不好当面提醒。张良暗暗拉了拉陈平的手，又指了指台上，陈平会意，轻轻离座到后台去了片刻，二次回来时就带了楚宫月间，小心谨慎地来到刘邦面前道：
6: 大王，失交子时夜已深沉，臣担心大王身体。
1: 刘邦抬头看看左右，大都昏昏欲睡的模样，他的儿子刘盈早已在座上沉入梦乡。迟疑了片刻，他才说道：
4: 好吧，今夜到此，明晚再看。
1: 众位臣下看着宫女和中人搀扶着刘邦回到了大帐， 这才姗姗散去。张良叫住曹竹，叮嘱道：
7: 且慢，今夜无月，我担心有事，你在大王身边务必小心为是，千万不可走神。
2: 遵命。
1: 曹竹应了一声，急急追着刘邦的脚步而去。看着夏侯婴协助乳母抱着刘盈向大帐旁边的侧帐走去，张良心中油然生出不尽的敬意。刘盈之于太仆毫无亲缘，却视同亲生，实属不易。哎呀，自古以来中间之分总在细微之处，回想整个观看百戏期间刘邦的神情，他的心境变得十分复杂，似乎心底长出一丛茅草，乱糟糟的。来到帐外，就看见几位值守的侍卫一个个挺立着，看见曹竹一个个打起精神。曹竹低声交代：
6: 你等一个个警觉起，谨防楚军夜袭。
1: 这时候从后帐传来女人微微的喘息声，见会杂有痴痴的浪笑，曹竹的心便郁郁的五味杂陈，不可名状的火都朝着侍卫发来。
6: 若误了大事，为你等事问。
1: 曹竹对自己今夜的状态很不满意，总是走神，从大帐往前拐一个弯，就是他曾经待过的少年营。岳将军护送粮草到彭城后就没有再回去，被安排在距汉王大营不远的地方。他记得岳恒曾谈论过张楚王陈胜交金而败的往事，此刻他不由自主地朝这方面想。他狠狠地摇了摇头，在心底警示自己：你的职责就是守护好大王的安全，别的什么都不要想。他想念父亲，如果这件事放在父亲身上，他又会怎样呢？父亲是和汉王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近臣，他一定会不顾个人安危犯言直谏的。可惜他不是曹参，也不是萧何，跟随汉王以来，曹竹第一次遇到了难解的人生苦恼。后半夜晴了两天的彭城再次响起刷刷的雨声，曹竹顶着雨丝沿着大帐巡逻了一圈，每隔几步就留下一名侍卫，直到在刘邦周围布满了岗哨，才放心回到大帐门外继续值守。黎明时分雨更大了，曹竹到偏帐拿了一件蓑衣披着，在出来时就听见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本能地从腰间抽出宝剑冲上前去，厉声问道：
6: 什么人？
1: 那人停住了脚步，声言自己是夜间巡逻的士卒，刚到大营东南角巡逻，遭到不明身份之人袭击，他因小姐而逃过一劫。曹竹的脑际立即闪现出楚军偷袭几个字，转而令道：
6: 速去禀报厉商柴武二位将军。
1: 话音刚落，就看见营寨门口燃起冲天大火，临门的帐篷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从大火里冲出的士卒，有的身上带着火苗，没有跑几步就栽倒在地，有的被烈火灼烧，叫苦连天。火光中，一群楚军涌进寨门，追杀逃命的汉军。曹竹转身跑到大帐外，高声喊道：
6: 大王，楚军夜袭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咱们阅读的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文心的作品，叫《南京6000年》。很多人喜欢南京，觉得南京老的有味道，新的有特点。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南京被视为维系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的南京，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 作为华夏历史的枢纽之城，南京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枢纽之地。这本《南京六千年》中，作者文心以历史散文的笔法，从最早出现在南京的人类活动遗迹讲起，细腻地描绘了南京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本书作者是艺术文献学博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心，作者呢，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为南京城写下了这本城市传记。打开书页，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熟悉的照片：南京长江大桥、6000年前的雨花石、东晋晚期的石头城遗址、铭文砖、夫子庙、秦淮河，以及中山陵、中华门，还有玄武湖、静海寺，还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的俯瞰图等等。我估计对于很多去过南京的人来说，南京的历史和现在就在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文地标上。在这本书中呢，作者设计了6个章节来讲述南京城的前世今生。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挑选其中的几章内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书中的第一章叫做平衡的中华，那么这章呢，首先介绍了南京城名字的故事。地名是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活化石。6000年来，南京先后有越州、野城、石头城、白下、江宁、丹阳、金陵、秣陵、建业等20几个名字，这在中外历史上也甚为罕见。毫无疑问，南京地名的频繁更迭反映了历史脉络的演变，而留下的是一部充满荣辱兴衰的编年史。城市身份的确立也是从命名开始的。世界上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呢曾有70多个名号。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名字背后所包含的权力的博弈、洗劫、更迭还有变更，文化的占有、毁灭、融合与新生，这样疯狂而深刻的过往至今仍然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南京历史上曾有10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俗称十朝都会。2500年前，楚威王将它命名为金陵，秦始皇将它命名为秣陵，孙权将它命名为建业，后来呢它又被叫做建康，再后来呢又有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名字江宁，到隋文帝时期它被更名为蒋州，元代元文宗将它取名为吉庆，而明朝皇帝则因为城市开启的新纪元，任它作应天。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此，改应天为南京，从此南京这个名字正式见于记载了。清朝呢，复称江宁府，但习惯上仍然叫南京。公元1853年，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津。公元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这些你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串联起了南京的历史和过往，也架构起了十朝古都的历史。6000年来，南京无数次被争夺，南京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辉煌中暗淡，也在暗淡中涅槃，但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选读一段书里的文字，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作者的文笔。这段的题目叫《消失的地标》。老人们坐在朝天宫朱红色的宫墙下，一边摩挲着古物，一边交换对城市的看法。陈年的记忆如同海绵里最后的水，挤成支离破碎的片段。600年过去了， 人们居然还在谈论那个把自己托付给这座城市的明朝皇帝。城市里到处是他的痕迹，连绵如山脉的城墙，每一块城砖都记录着对他的服从。哪怕他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后石杵与大石墩依旧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绝对中心。现在他曾为之定名的皇家道观朝天宫，成了人们咀嚼关于他传说的最好地方。宝相庄严的红色宫墙，在城市渐渐挤压过来的建筑围国里拔地而起，带着一股凛然而又尊贵的气息。宫墙下一弯半月形的畔池，水常年浑浊，许多的夹竹桃在栏杆间隙里探出它们的花瓣，虫子在花坛里繁衍它们的孩子，老人们聚在一起讲话，既喧闹也沉默。这是南京城为数不多的属于老南京人的寻根之地。原先像老榕树根一样街巷交织的城南，已改建成复古商业街，新街口则在车流与商场的合围中拥抱资本。唯有朝天宫，每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你都会遇见围聚在这儿嚼古论今的南京老人。

们每一个人的屁股都可能在幼年时滑过朝天宫院子里的青石板街，以至于这两条600岁的青石街因为接纳过无数顽童的翻滚而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屁股勾印。但这里并不能算是城市最重要的地标，真正能称得上地标、历史上深刻影响过这座城市乃至世界的建筑，有形的部分似乎都已消失，比如六朝的宫室、大明的皇宫、琉璃的宝塔。令人称奇的是，即便已经消失，那些建筑似乎仍然影响着这座城市。即便后来街上的行人已经换上了长衫与旗袍，英国人法雷斯还能轻轻松松地从这废墟里挖走7块石刻和3对石狮给自家饭店做装饰，如果我们足够耐心，还能从今天城内存留的民国建筑中找到来自这皇城的精美石雕，它就像是这个城市本身，这个城市最独特的气质与吸引力，根本不在于地表上还存留了什么，而在于它曾经是什么。只要这里是南京，哪怕成为废墟，也还会再。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这是一本城市传记，却将历史的纵深拉近了6000年的时光。这是一部融合了鲜明学术观点的著作，却又更像是一部散文，把城市的前世今生的历史每一处推进的节点讲述得栩栩如生。南京6000年，以历史散文的笔法细腻地描绘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当代南京城的发展脉络。
2: 在第二章《城市的符号》中，作者说，南京的城市布局很像一座现代图书馆，所有的故事都不是随机摆放，而是有着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分类。这些分类让我们探索这座城市时有了方向。那么在这一章，作者将南京城的符号总结为王者之城、名士之城、离乱之城、复兴之城以及正朔之城。王者之城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气场里那种襟怀天下的气象。南京没有留下紫禁城一样的宫殿，也没有重建大明宫的念头，但城东的中山和郊外的王陵为南京的王气留下了永恒的注解。六朝的南京是实打实的一座名士之城。六朝的名士在作者看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是一种风流，一种气象，是一种隐隐然又浩浩荡的个体精神。这里就提到了朱雀桥头乌衣巷里的王导家族，写乌衣巷的诗流传千古，住在乌衣巷里王导的故事也流传千古。王导一生辅佐进士，他的堂兄王敦起兵造反，他每天率领族人跪在宫阙外请罪，正好碰上朋友周乙入宫，王导就哀求伯仁，我一家百口就托付给你了。但周乙并没有理睬王导，径直进宫。尽管进宫之后，周乙和晋明帝司马睿饮酒的时候言辞恳切地救王导，但出宫之后，他看见跪在地上的王导却说，我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个斗大的金印挂在手肘后。后来王导的堂兄王敦入住南京把持朝政，问王导，周乙这个人是杀还是留？王导沉默，于是周乙被杀。没多久，王导整理朝廷文书，竟然翻到了周乙救他的奏章，言辞感人。王导一时感激涕零，悲不自胜。他对儿子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愧对这样的朋友。您看，这些世人都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周乙痛恨王导的堂兄王敦叛乱造反，但不迁怒于王导，在皇帝面前为王导求情，却不希图他报恩，至死也不以此事求饶。作者评价说，这就是城市里一代人的气质，他们无论功业如何，都有强烈的个体尊严，有着自由的精神与磊落的气度。这气度不分南北，属于世人，也属于世人精神影响下的城市家园。他们的存在让苦于世故、累于案牍的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让人们知道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只要遵从内心，天下奈你几何。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让中国文化的体面有了更鲜活生动的样貌，让人们知道真正的体面不是锦绣衣衫、豪门高位，而是骨子里的傲气与自尊，是王导的气量，也是周乙的不懈。作为名士之城，当年的士人有着共同的气质，也有自由的灵魂，比如王子猷、雪夜访友， 比如谢道韫领军杀贼，整个六朝，这些只做自己的自由生命在城市里独放光芒，世人更潇洒，女子也可以更光

0: 名垂青史。他一定没想到后来人会因此记住他，因为面对那场胜利，他只是赢了自己原本赢不了的客人一盘棋，也只是平淡地回复客人关于战局的问题是小儿辈大破贼矣。书中在这个章节还提到了有张翰、顾荣、刘义庆等众多六朝的风流名士，正是有这些世人女子存在，才让六朝时期的南京见证了中国文化在整个思想精神上的转变。历史上的南京也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商贾汇集，贸易兴盛，贸易是这座商业之城的表现，而开放是这座商业之城的灵魂。南京从东吴建都起就充满了开放的特质，城市对中原开放，接纳了一次次衣冠南渡，城市对世界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南京都是当时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国际交流中心。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重点写了宋朝、明朝时期南京城的历史，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呢留给作者来讲述。在稍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您将会听到本书作者文心为您讲述南京城六千年风云历史中的故事。书中的第五章《属于人的城》讲述了清朝统治时的南京变化，咱们重点说说第六章，叫做《永远的南京》。这章从民国时期的南京走出来，带领我们重新进入新生命的鲜活的南京城。作者这样写道：晚清中国的衰朽，让人民在痛苦中不得不面对，城市的第一生命在信仰坍塌之后变得混沌不清。一百年后，新的中国让南京有了新的信仰，这信仰在城市的纪念碑、纪念馆中升腾，它有了全新的内涵，却依然扎根于华夏的土壤，它不再厚重扭曲，脱下沉重的过去，城市的价值观也不再是天下之中的幻想，也不仅仅是忠孝节义的框架，它有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也有属于国家精神的引领。在自由的生命里，城市顺着引领升腾而起。在这一章的历史与未来这一节，作者描述了当下的南京，灿烂的玻璃与抽象的街头装置似乎在告诉你，这只是这个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城市之一。然后四处零散的花岗岩老建筑，民国时代的拱门，甚至至今还在营业的一百年前的酒楼，七十年前的电影院，仍在提醒你，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南京参与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读懂了南京，也就读懂了中国。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这座城市的多个角落找到不同时代的痕迹，一棵粗壮的梧桐树，一堵没拆掉的老墙，一堆按某个时代的意象而造出来的仿古建筑，以及真正透着岁月气味的老宅子，一切都在提醒你，这座城市可能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对于世界，南京意味着一种被大写的历史，但它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在它身上交错的不同时间共同奔腾，并行不悖。你可以随意穿梭，并将任何一个时代的情感带入当下，历史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平行乃至交融的，时间只用来区别此刻和未来。

0: 关于这本《南京六千年》的介绍就到这里。限于节目的时长，无法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但这本书的阅读确实让我很惊讶。原本以为是一本很厚重甚至偏学术的作品，没想到这么好读，一气儿读完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毫无枯涩之感。作者用心的讲述，将一座城市的历史写得如此的充满力量，无论是描述南京世人的风骨，还是千古风云的建筑，亦或是淬炼这座城市的烈火与风霜雷电，都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到这种力量，那就是因为热爱一座城市而由衷地迸发出的一种透视力。这样的力量穿越了六千年的历史，从六千年前被阴阳营的墓葬里口中含着雨花石的尸骸所诉说的内容中挖掘，也从五千年千浦口营盘山墓葬的陶制面具里发现一座城市的缘起，而六千年的历史又成就了一座城市的辉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是对朱雀桥边喧嚣的王氏家族的回忆，又何尝不是对南京城历史的写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收尾处所写的，别按时间线来理解南京，南京不属于时间，它没有时间的边界，六千年间所有的城市记忆都在当下共同塑造着城市的面目，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的灾难、象征、预言和希望，也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伟大的生命力，更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既生于历史，也生于未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南京六千年》。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炎性，颜色的炎呢、啊？炎性的来源非常多。原流一源于姬姓，来源于古诸国山东滕州这一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国君曹宜父，曹宜父的字伯言，所以后代就以先祖的字为氏。啊，这一支是炎氏正宗。源流二也是源于姬姓，但是出自春秋时期鲁国炎邑，有个地方就叫炎，在鲁国啊。周公旦是鲁国的国君，被封为他在朝廷任职脱不开身，所以派他的长子谁啊，很有名啊，伯禽，对吧，到鲁国赴任。伯禽就把他的子孙当中的一支封在炎邑，那么这一支后来称炎氏。还有一支源于女真族，金国时期女真的完颜部，完颜部是女真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完颜氏很多用汉姓，炎氏、汪氏、王氏、燕氏、张氏、完氏、赵氏、顾氏、嬴氏、魁氏，就完颜分出那么多姓，完颜的后代。第四个源流源于契丹族，辽国末期有一个将军耶律圣氏，耶律圣氏他的后代当中有改姓的，这个我们查得非常清楚。源流五源于满族，满族当中起码有6到7个姓氏后来改姓炎，比如炎朱氏、松炎氏、舍炎氏，舍炎在满语当中是洁白的意思了，比如炎纪氏，比如炎扎氏。你看，因为满族的姓当中炎这个字的音特别多，大概有6到7个姓氏后来都改姓了炎。起源六源于西伯族，啊，西伯族里边也有，源于其他兄弟民族，像今天的台湾的高山族、毛难族、白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姓。在先秦时期，炎姓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汉晋时期西边向河北，南边向江苏迁徙，到了东晋永嘉年间越过长江进入今天南京一带，不久安徽、浙江都有炎姓出现。到了唐宋，四川、江南散布炎姓，五代的时候炎姓已经到达福建。到明朝天启年间还比较明确了，炎姓已经进入台湾。当代炎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一大省湖南，这跟大家想象也不太一样，第二大省广西，第三大省湖北，这三个省占了炎姓的33%，湖南占了炎姓总人口的12%，是炎姓的第一大省。炎姓不是超级大姓，但是人才之丰美令人赞叹啊，这个姓很有意思。最有名的颜回，是吧，这是孔子称他不迁怒、不逆过或者不贰过，这个字随便他怎么念了，对吧，这个是32岁英年早逝的。颜回叫福圣，一孔夫子是圣人，孟子是雅圣，他是福圣，也是圣人。颜延之，字延年，南宋的文学家，啊，这个人好。

0: 不富，君陋室，少孤贫。小的时候就穷得不得了，而且是孤儿，住在破房子里，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写得很漂亮，冠绝当时。当时叫颜谢，谢是谁啊？谢灵运。谢灵运还排在他后面，但是现在大家都记住了谢灵运，把颜延之给忘了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人。颜之推，琅琊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写了一本书极有名，颜氏家训，啊，现在还在不断的出版，啊，经常有版本。颜氏家训那到书店去看，阐述一生治家的方法，被推为中国家训的鼻祖。中国好多家都有家训啊，你都得推颜氏家训。颜真卿，大书法家，但是大家对他一生的遭遇知道吗？哎，我发现很有事，大家都知道颜真卿。这我们对现在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这样，好像一知道知道知道，再一问，不知道了。你看颜真卿就是唐代的大成书法家，这大家知道，开元年间进士，一直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因为顶撞杨国忠，杨国忠嘛大家知道了，姓杨的厉害得很啊，被贬官，他预料安禄山必反，他是很早判断安禄山要造反，所以呢很早做准备，很早就做准备了。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造反，他就和他的重兄，重兄今天不用了，其实就是叔伯哥哥啊，堂哥叫颜果卿，一共起兵抗击安禄山。所以他不仅是个文人啊，周围17郡响应，乱平以后，安史之乱平了以后，他还是进京为官的，但是呢连遭谗言，就老有人进谗，大家看看他不顺眼，所以一再被贬，后来官当到刑部尚书，后来又当大了，封鲁郡公，所以称颜如公，对不对？大家都称颜如公。肃宗、代宗时代，他人很正直，数次仗义直言，为大臣所不喜。德宗时候，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攻陷汝州，颜真卿受命前往劝谕，因为颜真卿名声很小嘛，就叫他去劝。那么持节不屈，就不屈服，坚持劝谕，被李希烈杀害。所以颜真卿是被杀掉的，被一个叛将杀掉，终年76岁啊。当然对他的书法成就颜体我们不必再讲了，按照中国的正宗，学书法要颜体入手的，因为很有骨骼，很有骨骼，这跟他的武林人是一致的。当然字和人并不一定一致，有些人你看着很讨厌，蔡京啊啊，字好得很，赵孟俯没骨头，字漂亮得很，不一定的啊。但是从颜汝公的身上，他证明了，哎，有的时候字和人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了解颜真卿的经历，你就不会欣赏颜体字的风骨。颜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12位，人口大概209万，占全国人口的1/1000，就多一点点，在一的那个卡头啊，多一点点。另外有一种说法说，当代颜姓的人口啊已经到了170万，也是排在全国112位，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这边是209万3000，排在第112位，这边只有170万，差了整整40万，也排在112位，这就非常奇怪。好在我再三跟大家强调， 这样的数字只能供大家参考而已。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这个阳性啊，来源非常复杂，我们去分析它的来源，或者我们观察它的来源，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个姓氏是怎么形成的啊。源流异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齐嬴他的后代的封地，因为齐嬴的后代封的地方叫阳蛇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洪洞县范村那一带。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叫阳蛇氏，阳的舌头是有个复姓的，慢慢慢慢的就简化成了阳氏。所以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阳人，洋人是干嘛的？专门管马和羊啊。那么其中管羊的这个官儿就叫洋人，洋人的后代很多以祖先的官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洋氏啊。第三个源流源于吉姓，也就是女字边旁一个吉祥的吉，那么这个应该是皇帝的后裔啊。这一支为什么从吉姓后来有了吉姓杨氏，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一支的杨氏世代相传，一直居住在泰山这一带。它分成两支，一支在山东泰山，一支在西安那一带，形成了泰山杨氏和金兆杨氏两支望族。它是从吉姓发展来的啊，这是一支。那么第四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公孙阳儒之后啊，那么他就用了自己先辈姓名当中的一个字阳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五个源流特别是在今天甘肃省境内有一支 杨氏，他是古老的羌族的后裔。因为大家看这个羌字怎么写，大家写一写就知道了。那么在古人当中有这种说法，说羌，你看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人。因为羌族在过去是放牧的嘛，对吧？或者说是以羊为图腾的某个部落，羌族的，后来就以羊作为自己的姓氏。那这一支呢，现在有羌族的，但是也有汉族的，而主要是汉族的，但它的真正的来源其实羌族。第六个源流，东汉时期，在零陵，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那一带，生活着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民族部落，是古代淮夷这个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被称作零陵蛮人啊。这一支里边有一批是以牧羊为生活来源的，就他主要是放羊的，那么后来就用羊作为他的姓氏。这一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跟大家讲？因为它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支的羊氏后来就是今天发展成为今天瑶族的主要的先民。换句话说，零陵蛮人当中的羊姓实际上是今天瑶族的很主要的先民啊，所以它很重要。那么第七个源流源于改姓。那么在历史上比如很有意思，北宋的时候有一个民族，也是名门望族了，叫三槐堂王氏，也就是他这个堂号叫三槐，三棵槐树啊，三槐堂王氏，不知道为什么改姓的杨氏。这历史上没有留下改姓的原因。这一支后来定居在平江，也就是今天湖南的平江县啊，定居在当时这个地方叫王家坊。大家看，这是姓王的人住的地方，但是今天到那里去看，那里很多人姓杨。至于为什么改，我们不知道。第八个源流源于女真族。那么女真族今天已经融合到别的民族当中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姓杨的。第九个源流，那么像今天的藏族、满族、白族、彝族、傣族、东乡族、蒙古族等等等等，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有以羊作为自己汉姓，都有啊。所以他在兄弟民族当中，可能是因为跟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在很多情况下是崇拜一种动物，那么可能崇拜羊的比较多。总之啊，羊姓来源复杂，然而它的迁徙啊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我们到现在不太了解。但是要去了解羊姓的姓氏文化，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它的堂号非常有特色，其中就可以啊领略到杨姓迁徙分布的很多信息。杨氏的主要郡王有这样三个地方，一个叫和尚，一个叫泰山，一个叫京兆。所谓和尚，那么在传统当中是指黄河流域的山西地区啊，可见杨姓的发源地早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山西、陕西、山东啊，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在杨姓众多的堂号当中，现在还在用的比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堂号，它堂号特别多：县山堂、松霞堂、移植堂、中赖堂、追远堂啊， 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堂号呢？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县三堂啊，襄阳县三堂是杨户遗爱之地。杨户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啊，那么因为他镇守襄阳，杨户在襄阳当官，非常得民心啊。那么去世以后，老百姓就在县山就立碑建祠堂纪念他，所以就叫县山堂，说自己这一只杨氏是杨户的后代啊。比如还有一个堂号叫仲弼堂啊，这名字一听就很有意思啊，仲弼堂，播种的种，播种的种，弼一听就是美玉嘛，非常珍贵的玉器嘛，也用作堂号。这个呢就有一个在杨姓家族当中啊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件事情，说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姓杨，当然姓杨了，叫伯庸，杨伯庸。这个人乐善好施，施舍茶汤三年，就他一直在路边这个施舍茶汤，让路人啊能够喝点热汤接着赶路啊，连续做了三年也不求回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喝了他的茶汤以后，茶汤实际上就是热汤了，热水了，就在那施舍热开水。这个人就从怀里啊掏出一把石子，这种一看也就一很一般的石子，就交给这个杨伯庸，交给他说，说你啊把这些石子啊种到地里去。杨伯庸想，有听说种麦子的啊，有听说种别的，怎么有种石子的？那么那个人说呢，你别管，说你把它种下去以后，你就会收到美玉，就你会收获美玉，并且呢你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那么杨公一听啊，也没这么想，就把这个人给他的这一把石子就埋在了土里，果然长出了一大盆美玉。邻居徐氏，这邻居有个姓徐人家，有一个姑娘非常的漂亮啊，长得非常美丽，但是呢她腰的聘礼很重。什么聘礼啊？一双白璧。我们知道这在过去是非常重的聘礼啊，要一对两个璧，所以没人找得到这白璧，也没人出得起这份聘礼。所以这个徐氏，就徐大姑娘呢，就一直待至贵中。杨公知道以后，哎，因为他邻居嘛，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就想把她娶回来，但是他也没白璧啊，他就跑到那个种玉的地方，埋这把石子的地方，就又去挖掘，一挖，挖到五双白璧，也就是十，有挖到了十个白璧，五双嘛。那么就把这个姑娘呢，这个徐家这个闺女啊，就娶回来。娶回来以后啊，果然非常有福气，连生十个儿子。啊，五双白璧正好十个璧，还每一块璧象征着一个儿子。这十个儿子皆有俊才，还不是一般的，都成才。杨公后来就是这个杨伯庸啊，居然也当了大官。所以仲弼就成为一个美谈，成为杨氏的美谈，主要的精神是好心有好报，行善积德啊，借这行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杨姓的人口也不多啊，因为我查了好多史料，都没有在前500位当中啊发现杨姓的排名。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

0: 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212集，吕雉择相。于子期不失时机地提醒吕雉向项羽行礼，但吕雉却站在那里没有动。倒是项羽上前道：“
6: 让嫂夫人受惊了，请坐。”
5: 吕雉不卑不亢地看了一眼项羽，道：“
7: 妾在乡间多年，都是站着说话，大王有何话，不妨直言。”
5: 闻言，项羽不免有些尴尬，但还是笑了笑道：“
6: 我与刘兄结义金兰，多年情同手足，故而对嫂夫人理应敬仰有加。”
5: 吕雉冷笑一声，轻蔑的目光掠过项羽的额头。“
7: 情同手足，你遣人追杀他的儿女，这是手足之情吗？”“
6: 这……”“
7: 你派人擒拿他的老父亲和夫人，这算是金兰之好吗？”“
6: 这……”“
7: 你将妾绳捆锁绑，终日囚于小室，不见日光，这算是敬仰有加吗？”“
6: 哎，嫂夫人误解了。”
5: 项羽还要辩解，却被吕雉用冰冷的目光截断了。“
7: 你今日要见妾，必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还是将先死和盘托出吧，妾洗耳恭听。”“
6: 好，嫂夫人果然快人之语。想当初兵进咸阳，寡人于膝下封刘兄为汉王，说料他竟然趁寡人北上伐齐之际偷袭彭城，占我王宫，杀我立命，此刘兄负我西楚国名也。”
5: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刘邦占领彭城了。吕雉的思路在高速运转， 彭城乃西楚国都，重兵卫戍，要攻克需要多少兵力？这消息让他很受鼓舞，回看了一眼项羽道：
7: 据妾所知，当初夫君进咸阳时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如此仁义之师，岂能入彭城滥杀无辜？妾倒是听说项王每下一城必以屠城为快，可有此事？
8: 你
5: 于子期觉得吕雉太不把项王放在眼里，指着他的鼻子厉声道：
8: 你不怕杀头吗？
7: 妾自被将军押解到这里来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
5: 吕雉回了于子期一个冰冷的微笑，转过脸问项羽：
7: 大王果真记着与夫君的金兰之好，不妨现在就放我与公父出去，也赚个好名声。
6: 这倒不难。
5: 吕雉径直朝外走去，项羽在身后道：
6: 只要汉王退出彭城，重回汉中，寡人立即放太公与你回去。
7: 这才是大王今日要见妾的心思吧？这个就不必费心了。退不退出彭城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情，妾爱莫能助。
5: 吕雉说着伸出两手：
7: 给我重新带上枷锁，押回小房去吧。
5: 项羽还要再说什么，无奈吕雉不再理会了。项羽挥了挥手，示意将吕雉押下去。于子期对着门外等候的屯长喊道：
8: 把吕雉押回去。
5: 不一会儿，于子期回到大帐，连道：
8: 微臣无能，没有说服吕雉。
6: 与你没有关系，寡人预料这女人将来必要染指楚汉之政。
5: 于子期疑惑地问道：
8: 那大王何不杀了她？
6: 不急，留着她有用。
5: 于子期愣愣地看着这位妹夫，半日思路没有回转过来。
6: 一个吕雉岂能挡得住寡人？
5: 项羽对站在身后的于子期道：
6: 你只要遣人进城探知刘邦所在即可，其余诸事寡人自有安排。
8: 目下我军大部在齐地，以3万敌50万，胜算几何？大王谋虑过吗？
5: 于子期仍然心中没有底。项羽看了一眼于子期，觉得这位内兄比起虞姬来显得优柔寡断，再一次挥手道：
6: 此事你无需多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
5: 项羽的性格向来就是这样，对于不可与谋者，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说。于子期茫然地道了一声微臣告辞，便出帐去了。于子期一走，项羽立时命中官传来桓楚，商议如何夺回彭城。
6: 爱卿以为寡人若与刘邦交战，胜算几何？
5: 此刻项羽问坐在自己对面的桓楚。桓楚浓黑的双眉皱了皱道：
9: 木匠，我虽兵力少于汉军，然专攻其一，则以众击寡，所以胜算在我。而交兵必败，臣闻刘邦进彭城后下令汉军休整十日，乃轻敌交兵之举，可击其无备，此其一。其二，贼军虽众，然其心不一，司马信董翳借两翼三心之徒，至于魏豹、张耳，更是驱使逐利之辈，岂能铁心不二？只要我军攻破刘邦，其余自散。其三，我军到达刘县时间尚短，敌未必能知我军详情，故而只要速战，敌必措手不及。
6: 将军言之有理，此乃寡人决心一战之底气。
5: 项羽命人给桓楚的杯中续上茶水，继续道：
6: 寡人欲将3万人马分为两部，一部由将军率领，专事攻打进驻萧县西北的曹参、灌婴部；一部由寡人亲领，专攻刘邦。
5: 见桓楚频频点头，项羽的思路由分进合击一下子跳到乱敌心智上来了。他呷了一口茶，一挥手

0: 宽大的衣袖带起一阵风，眉宇间便多了诡谲的笑意。
1: 至于刘太公与吕雉，则交由建府营看管。
0: 项羽的话还没有说完，桓楚接上话茬。
2: 放出话去，就说刘太公与吕雉在我军手中，刘邦闻之必乱其神。
0: 项羽似乎看到胜券就在眼前，踌躇满志道：
1: 刘邦当初怎样进的彭城，如今要让他怎样交还给寡人。
0: 刘邦呢有一个张良，桓楚担心项羽想做的事儿，张良大概也会猜出十之八九，便提醒道：
2: 张良多谋善算，我军到达刘县的消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全军皆输。
1: 传令下去，刘县城四门紧闭，任何人都不能出城，待于子期派出的太少回来后就发兵。
0: 桓楚这才放心告辞，出的大帐，举目望去，五月初的夜月如钩，悬挂在天际。从微山湖上吹来的夜风，热乎乎地拂过额头，不一刻就汗津津的。他远远地瞧见余娘站在门口，正朝这边看。踩着月色来到余娘面前，桓楚看出余娘脸上挂着不高兴的神色。他轻轻牵起她的衣袖问：
2: 你怎么站在这里？为何不高兴呢？
3: 还不是我那个心软的姐姐。
0: 余娘接着就告诉他，虞姬下午与他一起探视过刘太公与吕雉，竟然与吕雉以姐妹相称，并且答应要说服项羽放了两人。余娘说到这里，胸脯就起伏不停，可以听见喘息的节奏。
3: 彭城都被刘邦占了，他怎能还同情刘贼家人？
0: 桓楚没有忘记于子期那日押解刘太公与吕雉到了刘县，就遭到虞姬的责备。
4: 两军交战与家人何干？况乎刘向乃结义兄弟，帝君兄之家人，成何体统？
0: 当即就要放两人归去。当时要不是他劝阻，说不定早就放吕雉回到刘邦营寨了。就在刚才，项羽还提出将刘邦家人交给建府营看管，王妃如此慈怀，岂不要误了大事吗？桓楚转身就要回项羽大帐，却被余娘一把拦住。
3: 哎，你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项王，惹起他们夫妻之间龃龉，岂不让他觉得我搬弄是非？
0: 桓楚想想觉得余娘的话有理，遂收回脚步道：
2: 明日我也借口探视刘氏家人，劝劝王妃。
0: 说话间已经到了帐前，看着余娘沏茶倒水，桓楚在享受夫妻温馨的同时，暗暗打量烛影下的余娘。说起来都是从余门走出的女子，虞姬和余娘性格竟如此相异。余娘是个火爆性子，别看前一时夫妻缱绻依偎，一句话说不到一块儿，立时会从腰间拔出宝剑相对。幸亏跟了桓楚这样的将军，若是个文弱汉子，早吓得魂魄不在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213集，楚军夜袭。 桓楚望着余娘道：
2: 目下大战在即，你需时时跟着王妃，万不可做出有损战局的事。
3: 夫君放心，倘若姐姐敢私下放了刘邦家人，妾甚至把雌雄剑等着他。
0: 看看天色不早，夫妻相携到后帐歇息，靠着桓楚的肩膀，余娘柔柔地说道：
3: 妾身有了桓家的骨血了。
2: 真的？怎么才告诉我？
0: 桓楚伏在余娘的腹部细细聆听，余娘见状笑道：
3: 夫君如此心急，才两个月。
0: 桓楚内心禁不住自责，这些日子竟忙了战事，竟然从来没有问过余娘的起居。余娘轻轻推开桓楚，心里一声叹息，也许男子都是如此粗心的吧。刘县城门紧闭了三天，连个飞鸟都进不去。第三天傍晚，从城西驰来了一对轻骑，早有校尉告诉了于子期。他登上城楼一看，是派出去的探马回来了。他命士卒打开城门，带了探马直奔项羽大帐。
8: 启禀大王，卑职奉于将军之命化妆进入彭城，打听到刘邦采纳王陵谏言，已从彭城移居萧县东南大营，目前彭城由王陵和牛梁据守。
9: 汉军目下有何异动？
8: 卑职一路所见，汉军正在休整，街上有三五成群的汉军在喝酒或做买卖，街头的百姓说今夜要在汉军大营举行百戏，张良等陪同刘邦观看。
9: 如此甚好，你且退去。
0: 项羽忍不住高兴，
9: 朕乃天不弃我大楚。刘邦呀刘邦，人言你有萧何、韩信、张良在侧，却也有千虑一失之事。
0: 转脸对于子期道：
9: 传令给桓将军，子时出兵拂晓进击，务必一战决胜。
10: 诺。
0: 于子期正要转身离去，项羽在身后喊住了他：
9: 你率部为先锋，直袭萧县东南之汉军大营，擒住贼首刘邦，寡人重赏千金。
10: 遵命。
0: 于子期打拱告辞，未料又被项羽喊住：
9: 你命副将带一波人马留下，协助建副营据守刘县，并看管刘邦家人，走脱了为他试问。
10: 诺。
0: 安排完这一切，项羽回到帐中，命侍卫将战衣架上的盔甲拿来一一披挂整齐，又命将长戟抬到帐前，但似乎这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未待侍卫离去，又命将乌骓马和战车拉来帐外等候。子夜一刻刚到，楚军将士便分两拨出了刘县城。为了不惊动汉军，桓楚命令骑兵摘掉马铃，蒲草裹蹄，全军偃旗息鼓，趁着夜色向萧县进发。在城东，桓楚与项羽分兵而行。临别前，项羽没有忘记叮嘱桓楚：
9: 务必紧紧咬住曹参、灌婴所部，使其不能顾及大营。
2: 臣明白，请大王放心。
0: 桓楚对身后的军伍挥了挥手，夜色中队伍如长龙一样向西北方向而去。坐落在萧县东北方向的汉军大营是张良坚持要在这里驻扎的刘邦行辕，以便与西北的曹参、灌婴构成犄角之势。一场百戏演出正进入高潮，然而越是祥和热烈，张良的心就越是不安。尤其是刘邦提出要传项王宫中的宫女们演出楚宫舞后，他的心情就更加沉重。刘邦那贪婪的神情告诉他，当初他对王陵的谏言从内心就没有接受，只是碍于王陵之母的王陵不得已而为之。他更担心的是刘邦这种待于安乐的情形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是的，刘邦这会儿看得很投入，当楚宫的领舞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整个世

0: 界都淡出了他的感觉，眼睛里只有闭月羞花的粉脸，柔弱细柳的身段，飘飘若仙的舞姿。楚宫月间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全然没有听见。夏侯婴带着刘盈和刘蕊来到身边，他只是木然地看了一眼。刘盈年幼，不停地喊着父王，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情形让夏侯婴十分尴尬，禁不住提高声音禀奏道：
1: 王子殿下与公主来见大王。
0: 如此喊了三声，刘邦才从神游中清醒过来，看看一双儿女道：你等也来了。刘盈回道：
2: 儿臣来陪父王看百戏。
0: 甚好。刘邦心不在焉地回答，目光又回到舞女身上。举世以来，刘邦第一次如此不加掩饰地将自己的情欲暴露在臣下面前，这让陪坐的张良、陈平、李基等谋臣和将领十分难堪，他们又不好当面提醒。张良暗暗拉了拉陈平的手，又指了指台上，陈平会意，轻轻离座到后台去了片刻，二次回来时就带了楚宫月间，小心谨慎地来到刘邦面前道：
3: 大王，失交子时夜已深沉，臣担心大王身体。
0: 刘邦抬头看看左右，大都昏昏欲睡的模样，他的儿子刘盈早已在座上沉入梦乡，迟疑了片刻，他才说道：
4: 宝爸，今夜到此，明晚再看。
0: 众位臣下看着宫女和中人搀扶着刘邦回到了大帐，这才姗姗散去。张良叫住曹竹，叮嘱道：
5: 且慢，今夜无月，我担心有事，你在大王身边务必小心为事，千万不可走神。
6: 遵命。
0: 曹竹应了一声，急急追着刘邦的脚步而去。看着夏侯婴协助乳母抱着刘盈向大帐旁边的侧帐走去，张良心中油然生出不尽的敬意。刘盈之于太仆毫无亲缘，却视同亲生，实属不易。哎呀，自古以来中间之分总在细微之处，回想整个观看百戏期间刘邦的神情，他的心境变得十分复杂，似乎心底长出一丛茅草，乱糟糟的。来到帐外，就看见几位值守的侍卫一个个挺立着，看见曹竹一个个打起精神。曹竹低声交代：
3: 你等一个个警觉起，谨防楚军夜袭。
0: 这时候从后帐传来女人微微的喘息声，见会杂有痴痴的浪笑，曹竹的心便郁郁的五味杂陈，不可名状的火都朝着侍卫发来。
3: 若误了大事，为你等是问。
0: 曹竹对自己今夜的状态很不满意，总是走神，从大帐往前拐一个弯，就是他曾经待过的少年营。岳将军护送粮草到彭城后就没有再回去，被安排在距汉王大营不远的地方。他记得岳恒曾谈论过张楚王陈胜交金而败的往事，此刻他不由自主地朝这方面想。他狠狠地摇了摇头，在心底警示自己：你的职责就是守护好大王的安全，别的什么都不要想。他想念父亲，如果这件事放在父亲身上，他又会怎样呢？父亲是和汉王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近臣，他一定会不顾个人安危犯言直谏的。可惜他不是曹参，也不是萧何，跟随汉王以来，曹竹第一次遇到了难解的人生苦恼。后半夜，晴了两天的彭城再次响起刷刷的雨声。曹竹顶着雨丝沿着大帐巡逻了一圈，每隔几步就留下一名侍卫，直到在刘邦周围布满了岗哨，才放心回到大帐门外继续值守。黎明时分，雨更大了， 曹竹到偏帐拿了一件蓑衣披上，在出来时就听见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本能地从腰间抽出宝剑，冲上前去厉声问道：
6: 什么人？
0: 那人停住了脚步，声言自己是夜间巡逻的士卒，刚到大营东南角巡逻，遭到不明身份之人袭击，他因小姐而逃过一劫。曹竹的脑际立即闪现出楚军偷袭几个字，转而令道：
7: 速去禀报厉商柴武二位将军。
0: 话音刚落，就看见营寨门口燃起冲天大火，临门的帐篷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从大火里冲出的士卒，有的身上带着火苗，没有跑几步就栽倒在地，有的被烈火灼烧，叫苦连天。火光中，一群楚军涌进寨门，追杀逃命的汉军。曹竹转身跑到大帐外，高声喊道：
7: 大王，楚军夜袭了。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8: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午安，欢迎光临今天的金曲便利店，我是你的店员，正在为你挑选一些能陪伴午餐时光的声音。音乐有时候像一盒石锦糖果，有初见的清甜，相知的微酸，也有回甘的醇厚。希望这些不同滋味的旋律能为你的午间带来一段稳而暖的休憩。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想送给记忆里的某个身影，一起来听。好久不见。

刚才的歌里装着一份释然的重逢，接下来的这首唱的则是一种圆满的遇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抵抗时间的流逝，那大概就是邓丽君歌声里的那份毫无保留的温柔。当你遇见一个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变得不重要的人，那种纯粹的在乎，就是这首《我只在乎你》里唱的。

从一生只在乎一个人的笃定里走出来，我们偶尔也会在关系中带上保护色。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觉得相处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配合？薛之谦的这首《演员》用极具张力的旋律拆解了那些言不由衷的伪装，让我们在歌里诚实面对那个假装很坚强的自己。

伪装像一场倾盆大雨，那么雨停之后，我们总会慢慢找回自己。杨丞琳的声音里藏着一整个青春的雨季，那些窗外的雨滴不仅是离别的背景音，也是成长的养分。一起来听这首十分经典的雨爱，回味那份带着湿气的清新与勇敢。

雨水滋养了大地，才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刻。听完带着凉意的情歌，让我们推开窗，晒一晒午后的太阳。那英的这首歌就像一阵温柔的和风，吹走了阴霾。如果你正经历情绪上的冬天，请相信生命总是拥有向上的力量。

0: 春暖花开是一种盛放的灿烂，而繁华过后，我们最渴望的往往是一份安定的温暖。陈奕迅用他极具质感的嗓音告诉我们，幸福不用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能在傍晚归家时亮着一盏灯，就是最大的幸运。在这个匆忙的都市里，希望你也能拥有一份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接过这份稳稳的幸福，嘴角是不是已经不自觉地上扬了？那种恬静的感觉，像极了邓丽君笑容里的蜜糖。有些旋律响起，就像是给生活加了一勺糖。这首《甜蜜蜜》跨越了岁月，依然能把那种见到心上人时心花怒放的感觉描绘得活灵活现。

想喝完一杯甜甜的热饮，让我们来点带气泡的清醒感。如果世界的审美变得单一，你还敢不敢拥抱自己的独特？薛之谦的这首《丑八怪》，用一种近乎自嘲的黑色幽默，嘶吼出对世俗标签的反抗。声音虽然撕裂，却饱含着不容忽视的倔强。

反抗过后，心里那个柔软的小孩还是会在深夜探出头来，渴望被理解，被带走。杨丞琳的这首歌唱出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敢，即使前方未知，即使世界再大，只要牵着那个人的手，就有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在悠扬的旋律中，我们把那份私奔到月球的心情轻轻地摊开晾晒，

从想要被带走的依赖，到甘愿被征服的沉沦，爱情里的姿态总是千回百转。那英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决绝的告白，那种飞蛾扑火般的炽热，瞬间点燃了整个午后的空气，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征服里，感受那份浓烈到化不开的情感。

在经历了被征服的波澜后，让我们潜入内心深处，审视另一种生存状态。你是否也曾在人群中感到不安，害怕被忽略？陈奕迅的这首《浮夸》，用极具戏剧张力的形式，描绘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呐喊。它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出关于孤独的微型电影，提醒着我们去关注那些真实跳动的心脏。

极致的热闹和浮夸之后，我们都需要一点呼吸的空间。薛之谦的这首情歌，把某些人的离开比作一阵风。或许你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像风一样闯入你的生活，卷起千层浪，却又悄无声息地平息，仿佛没来过一样。留下的，只有被吹皱的心湖和淡淡的惆怅。

风过耳畔，万籁俱寂，所有的喧嚣褪去后，我们终将面对内心的那片深海。那英的这首《默》唱的是失去后的寂静，也是时间沉淀后的深沉。当爱像坐拥的渔火沉入海底，我们才听懂沉默里包含的千言万语。这不只是结束，也是一种沉静的开始。

0: 好了，今天的金曲便利店也到了快打烊的时刻。音乐是一台时光机，带着我们在一个小时里尝遍了喜怒哀乐的各种风味。希望这一小时的陪伴能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温水，消化掉你的疲惫。我是你的店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果园。舒适随缘，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

0: 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3: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0: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4: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0: 好幸福啊！
4: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0: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4: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4: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0: 是吧？
4: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它四通八达。
0: 对。
4: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地上山。
0: 嗯。
4: 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
0: 嗯。
4: 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崇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3: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5: 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4: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0: 对，
4: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6: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5: 对呀、啊。
4: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看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罗炭，这种炭特别好，
0: 嗯，
4: 不冒烟儿，哎、哦，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
0: 哦，
4: 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0: 哎，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4: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0: 那是
4: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了，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
3: 据明代《拙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情殿，先帝创造帝喾于此，横临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帝喾。
7: 刘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8: 对，
4: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9: 你喜欢干嘛在这儿？
10: 我喜欢看电影。
4: 看电影，你呢？
10: 去看话剧。
4: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9: 那在当时是吗？
4: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9: 走啊，看看去。
4: 看看。
9: 这边。
4: 对。
9: 来。

0: 这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啊，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嗯。您说这看似是三层，实际还四层呢？
1: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0: 哦，下面。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福台、寿台、露台。
0: 卢老师，嗯，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1: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0: 三D效果。
1: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0: 一层主要是唱的，
1: 对，
0: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1: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嗯，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看不到，
0: 二楼都很难看，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0: 对，
1: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在这个大殿里。哦，
0: 娱乐殿。
1: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0: 对，
1: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0: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1: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晋呢，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嗯，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位置，
0: 身份的象征。
1: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0: 能上去吗？
1: 今天还真可以。
0: 可以啊。啊，
1: 走，咱们
0: 走吧。来，
1: 咱们这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1: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0: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1: 对呀，
0: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1: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0: 平行视线。
1: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0: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1: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0: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1: 对。
0: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1: 全能提起来。
0: 是吧？
1: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三层的一个天井，
0: 直通顶，
1: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

0: 握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1: 是，
0: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另外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1: 是啊，
0: 这儿也有空，那边还有空。
1: 这是干嘛用的？
0: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0: 老威亚。哎呦，在这个二层和三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三层，在三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1: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0: 对呀，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舞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三层加一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1: 在脚底下。
0: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汉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有演员
1: 哎，是吗？
0: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1: 对呀。
0: 所以他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的，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1: 是的，这还有窗，
0: 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1: 哎，
0: 这个台阶实际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2: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19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1: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0: 对，
1: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0: 要购物，
1: 对呀，
0: 对吧？好，
1: 有吗？
0: 真的有，
1: 真有，一会儿还有购物街啊！哎，
0: 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1: 好，走，购物去，
0: 走。
2: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0: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1: 哦，这叫什么？叫
0: 苏州街。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
1: 是，哎，
0: 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1: 像水街。
0: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哎，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1: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
0: 里。他为了热闹嘛，他可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哎，他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3: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事吗？
0: 对，它实际上这个公式是自古就有， 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半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1: 就像我们说赶集，
0: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1: 购物街嘛。啊，
0: 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土特产也带过来。哎，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
1: 设计。
0: 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1: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0: 对，有些表现。
2: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一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1: 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对对，
0: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1: 他专门负责，哎，
0: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哎，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把这东西给你开去借条啊，
1: 不付钱啊，
0: 现不付，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俩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哎，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宫市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0: 叫代销。
2: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设计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

0: 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他是外省，外省大舅舅是天地不容的。
6: 说话的这位是沈先生。沈先生说，2017年7月19日，自己竟然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家里被自己的亲外甥给打了。
5: 他进来打的时候，我是预想不到，突然就发生，而且是叫了这么多人。
6: 沈先生的外甥蔡某，因为觉得自己的母亲受到了舅舅的欺负，所以他便叫了包括陈某在内的几个朋友来到了舅舅家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舅舅一家人发生了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蔡某的朋友陈某不慎受伤，
7: 最后造成这个伤呢很厉害的，20%，1/4主伤。这个当时应该来说是蛮厉害的，马上还来送医院去急救的。
6: 在冲突过程中，除了陈某，沈先生夫妇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5: 我已经打得半昏迷状态，我老婆知道劝了，劝了也打得鼻梁骨折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两个的头发全部发白，真的是，真的人家能在讲，就是一夜白了头的，打击太大了。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外甥带着朋友到舅舅家里去理论事情，结果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不同程度受伤。因为这起冲突，一场官司也随后展开，从一审打到了二审。那么双方因何争执？争执过后又引发了哪些新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
6: 2017年，位于上海市浦东区的一座老宅划入了当地的拆迁范围。这座老宅的主人正是沈先生。在沈先生的印象里，自从家里的老宅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姐姐一家就和自己产生了矛盾。
5: 原来都是客气的，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就是我叔叔的孙子结婚，我叫他们为什么一个都没有理我，我也纳闷为什么不理我。
6: 虽然两家人有了隔阂，但是矛盾并没有摆在明面上。直到2017年7月18日，也就是事发的前一天，沈先生的姐姐突然上门，要跟他谈论拆迁款的分配问题。
5: 这个房子就是这原来的老房子，我拆掉以后想重新翻建的，那么都是我们夫妻两个住的，我姐姐他们没有发过一分钱的。那么在动迁，经过动迁以后，所谓的男女平等之后，就要分了一半的家产，那么我感觉就是不合理、不公平。
9: 他们两个人因为争执，然后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沈某将蔡某的母亲

0: 划伤了。
1: 随后，沈先生的姐姐报警，称沈先生用刀砍伤了他。
2: 他说我的刀砍到了他的这个手指头，有一点点血疼了。那么如果说用刀砍他的话，这个怎么可能一点点血呢？证明是没有碰到他的事情，也可能或者说在害怕的时候在哪个地方搞了一点破，那么小小的一点破。
1: 沈先生说，因为姐姐上门叫骂，他一时气急才会不慎误伤。当天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暂时和解。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后，蔡某对舅舅的行为非常恼火，不肯罢休。
0: 他就要求舅舅坚决要向他母亲进行赔礼道歉，所以在案发当天的中午，其实蔡某已经首先去过一次舅舅的家里，跟舅舅说啊，你要去在3小时之内要向我的母亲进行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2: 我说这怎么可能帮你家里赔礼道歉呢？我们大人发生的事情，你小孩子不要参与。
3: 5点半我回到家，我丈夫对我说，今天他的外甥中午过来过了，说他晚上还要过来，要叫一帮人来打。我说我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斗，怎么会来打呢？
1: 沈先生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把外甥蔡某的话当回事儿，没想到的是7月19日傍晚，蔡某和他的几位朋友真的找上门来了。
3: 那我们两个人在那叫下面厨房间烧好了，我们抬到台上了，叫我儿子下来吃饭了，还没有就弄，他就门口就有传来声音了，4个人全部冲进来了。
4: 那么实际上当时他们是没有先进去，先是蔡先进去的，蔡进去以后呢，他们也讲了很多话。实际上蔡的意思要让他的舅舅向他的妈妈赔礼道歉。
1: 据陈某说，开始时他并没有跟着蔡某一起进入沈家，只是在门口观望。
4: 可能在讲的过程中吧，大家讲得不高兴，就发生了后面的冲突了，肢体上的冲突，动手了。
1: 但是按照沈先生夫妇的说法，蔡某目的非常明确，进门就动手了，并且陈某等人是紧跟着蔡某一起进入院子的。
3: 冲进来的他就什么都没说话，就直接冲上去打我老公，那像有个响脚一样，他就冲在那个响脚里去就打。
2: 他的动作就是很简单，他一个搭着我头呢，一个大拇指按住动脉呢。他们因为是有一定的格斗经验，这样的你一掐住一个人，一下子没有这个反应意识的。
1: 沈先生表示，事发时沈先生的儿子就在楼上，听到动静便下楼查看，但是被陈某等人挡住了。
2: 他刚到门口，后面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就把他牢牢按住，不让他动，不能帮忙。
4: 现在问题是谁先动手后动手，这也讲不清楚了，反正就打在一起了。那么打的过程中啊，后面钱都进去了，确实进去了。进去以后，包括我们的被上诉人进去，被上诉人看到他的儿子，就是上诉的儿子出来，也是确实可能拉了他了，想让他不要上去帮忙。
1: 此时，沈先生夫妇已经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0: 舅妈在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下，自己被殴打，自己的丈夫也在被殴打，而自己的儿子被陈某控制住了，不能上前来帮忙的情况下，她就随手拿起了旁边水架上的一个水壶，里面装了一些高腐蚀性的液体，然后向蔡某这一方挥洒过去。
1: 沈先生是油漆工，施女士挥洒的水壶里边盛放的是具有腐蚀性的脱漆剂。事发时为7月，天气炎热，陈某和蔡某等人裸露的皮肤接触到了施女士挥洒出的液体，感到一阵酸痛，他们随即跑出了沈家。
3: 怎么一会儿会没声音了？他们说人家叫你傻了，他们都逃出去了。
2: 在当时打的时候呢，我老婆打成鼻梁断裂的时候，她是哇哇大哭，大哭以后呢，可能惊动了路人，那么路人可能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及时报警。
1: 随后，沈先生夫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眼睛基本上都看不出来啊，鼻子一塌糊涂，那个鼻梁断裂，已经塌陷了。
1: 经鉴定，沈先生和妻子施女士的伤情都构成了轻微伤。
0: 本案蔡某他带着朋友到舅舅舅妈家里面实施殴打这个行为，我们一般会定义是 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它要求被害人的伤势是要达到轻伤以上，我们才会认定构成犯罪。但是在案件当中，舅舅和舅妈的伤势经过法医的鉴定是构成

0: 轻微伤的，所以并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的入罪标准。
1: 从医院出来，沈先生一家才得知，蔡某等人被施女士挥洒的脱漆剂灼伤，也入院治疗了。其中陈某受伤较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警方曾经联系施女士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也曾经询问过施女士是否愿与对方调解，但是施女士的态度很坚决，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警方应该严肃处理闯入她家中的蔡某等人。然而2017年11月7日，上海警方却上门带走了施女士。
2: 原来施女士在事发时挥洒脱漆剂的行为，造成了陈某全身化学灼伤创面达20%。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陈某躯干四肢灼伤，构成轻伤，并留下了十级伤残。正是根据这份鉴定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传唤了施女士配合调查。
3: 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求我们干什么呢？调解，就是调解。调解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要拿出几十万钱给他们。我感觉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老婆进去了，吃官司的，那我的小孩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再说你老婆的这么大年纪了，在监狱里面她肯定受不了的。
2: 当天，沈先生与陈某达成了调解协议，沈先生写了一张25万的欠条给了陈某。
3: 我的名字欠某某某受伤的那个人医药费人民币25万元整，15天之内交付，不交付利息3%，不交付还有律师费10000块，全部由我承担。
2: 达成调解协议后，施女士暂时回到了家中。不过当她听说丈夫答应赔偿陈某25万元之后，立刻怒火中烧，坚决要求丈夫撕毁写下的欠条。
4: 我说我不同意的，您凭什么给我协调？我是不可能赔钱的。我说这个是要让公安局或者检察院，他们要你到底是谁对谁错，有个说法的。
2: 第二天，施女士便找到主办民警表明态度，拒绝和解，并拒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7年11月15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将施女士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批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施女士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随后释放了施女士。
0: 案件下来一般会有3种不补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存疑不补，就是现在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它构成犯罪。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相对不补，就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它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已经能够证实了，但是呢因为情节比较轻微，不适宜羁押关在看守所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相对不补。那么绝对不补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不到的，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就像本案当中，我们认定施某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犯罪，所以我们对他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 在施女士被释放后，陈某随后将沈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沈先生偿还欠条上的欠款。
3: 就是要欠他钱嘛，要我付这个钱。然后我们应诉好以后，就说这个应该我要另行起诉，你协议无效。
2: 历经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认定沈先生与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和欠条未经施女士追认，对施女士不发生效力，且协议约定的赔偿金与陈某的实际治疗花费存在巨大差额。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沈先生和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及欠条。对此，陈某不服。不久后，陈某就再次将施女士单独告上了法庭，要求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5: 如果说真的你一分钱不赔，你完全说你是无辜的，对吧？你伤害了人家这么重，你说我一点责任没有，我这也说不过去。
2: 法院审理认为，事发时施女士抓取手边的物品进行泼洒的行为，属于为了使本人和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行为，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过由于无证据证明在施女士泼洒液体之前，陈某曾动手殴打施女士，而施女士针对蔡某的暴力行为采取的措施是向众人泼洒脱漆剂，并最终造成

0: 察院认定为了正当防卫，没想到在民事诉讼中却又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防卫过当，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法院判决她需要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0万多元，比之前丈夫沈先生签下的25万欠条少了一半还多，但是在她看来，她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施女士对一审判决不服，很快便提出了上诉。
1: 数年之间，官司不断，针锋相对，各持己见。
2: 控诉人，照你的说法，你不知道洒水壶里面盛放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你这样子挥洒液体能够制止你所谓的不法侵害呢？
3: 肯定是您自己的水情况下大洒出去。
1: 法院最终会如何裁决？正当防卫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3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
4: 本案主要争议在上诉人他所针对的、他所实施的整个一个防卫行为啊，针对的啊，到底是不是不法行为的实施人？反过来，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这一方是否是不法侵害的行为之一？对于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上诉人这一方有什么异议或者补充吗？
5: 没有。
4: 没有。被上诉人有异议补充吗？
3: 没有。
4: 那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1: 在沈家人看来，蔡某到沈家不是来讲理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对舅舅实施报复。与蔡某同行的陈某不是年幼的孩童，他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过来帮助蔡某实施报复行为的。
6: 根据陈本人在2017年11月20日呼噜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陈本人称，2017年7月18号那天，我朋友蔡临时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拉进了这个微信群。蔡建好群后，在群里说他妈妈被欺负了，打架集合一下，办完事之后顺便吃个饭。
1: 上诉方认为，事发当天蔡某特意建了微信群说要打架，这是明显的准备实施报复。
6: 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记载，是蔡纠集陈等人窜至沈家中理论，就是殴打致面部挫伤的一个违法行为。从公安机关的一个查明的一个主文内容来说，这个纠集这个字，也就是说明了陈也是蔡违法行为的参与者。
3: 公安机关上面有一个纠结两个字，那么事实上当时公安机关人不明真相，也不知道真实情况下呢，就是说他们有4个人到了他们家里去，还没查明事实情况下，他们做了初步的这样一个认定。当他们知道是家里内部矛盾引起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公安机关最终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处罚。
4: 这就是你们的意见。
3: 对，他们应该是不清楚，
4: 不清楚，
3: 现在是决定支持纠结罪。
1: 除了对陈某和蔡某同行的原因有争议之外，双方对陈某拉住施女士的儿子小沈的原因也有争议。
3: 实际上，上述的要求是两打一，一打两个问题。已经一打了，他们两个都打了，他一打他们两个都。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他的儿子出来，那么属于三打。
1: 陈某的辩护律师表示，蔡某当时是一个人要对抗舅舅、舅妈和表弟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某才出现了把蔡某的表弟小沈拉开的举动，这其实是劝架。
3: 法庭注意到，你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说，蔡某的表弟，也就是本案上诉人的儿子，被我拉在墙角边就不动了，这是你方在公安机关的回答。那就是拉。刚才你在法庭上说没有去按住他儿子，
7: 没按住，肯定没按住，
3: 对吧？那为什么要去拉住他儿子？
7: 拉住他就让他不要靠近，再去跟他们打架，这是劝架。
1: 而上诉人施女士一方则表示，劝架应该是两边劝，但在整个过程中，陈某只是控制住了小沈，对蔡某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规劝的话，因此陈某控制住小沈只是为了给蔡某帮忙。
3: 那为什么你方不去劝蔡把蔡拉开，而要去拉他的儿子？
7: 前面已经发生跟他们肢体冲突了，已经发生好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
5: 那米饭也可以拉的呀，对不对？为什么不去拉菜？
7: 无法沟通，没办法。

0: 陈某一方表示，这只是家庭纠纷，当时动手的从头到尾就只有蔡某一个人，陈某只是在现场，并没有参与其中。
1: 家庭内部内部人员并没有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大家就说不是你对他不是，反正上次他说我是同伙者对不对，他有问题，大家懂啊，首先在记者上允许。
0: 陈某的律师称，陈某之所以拉住小沈，就是为了劝架。他本来计划再去拉住蔡某的，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施女士泼洒的物品给灼伤了。
2: 因为我这个院子门口，我就在倒在那个水池旁边，他们一直在打我嘛，我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3: 上诉人，照你的说法，你不知道洒水壶里面盛放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你这样子挥洒液体能够制止你所谓的不法侵害呢？
2: 我只想自己保命，因为我当初就倒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拉着东西，我就不让他们再靠近我。
0: 针对施女士的解释，陈某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1: 在笔录上他们知道的说过的，我知道这里面是对不起，你不记得关于啥什么啥自来水吗？自来啥东西吗？这肯定是名字直接水的情况下大洒出去。
0: 陈某的律师表示，施女士是在明知是脱漆剂的情况下洒出去，她是主观故意想要伤害对方。对此，施女士的辩护人表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在先，而且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上诉人夫妻人身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及丈夫不但可以进行自卫，还可以进行反击。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挥洒行为，无论他知不知道当中盛有任何的液体，这个及时阻止了违法行为的进一步的这个进行，保证了自己自身的这个安全，是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
0: 施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这是庭审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据施女士说，当时年轻力壮的外甥蔡某对着他们拳打脚踢，他随手拿起水壶泼洒液体只是为了自保，并非单独针对某个人。
4: 原审法院仅记载了被告，也就是上诉人鼻子受伤，但遗漏了上诉人实际上是伤眼睑肿胀，眼部钝挫伤，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受到面部重击，眼部钝挫伤之后倒地，然后随手抓起了身边的一个塑料洒水壶进行一个自卫。
0: 施女士的代理律师表示，相关的司法鉴定可以显示，施女士不是在视力非常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故意泼洒的行为。对此，陈某的代理律师表示，不管怎么说，陈某并没有动手，但施女士的行为却对陈某造成了伤害。施女士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他们年纪轻才20几岁，你造成这样的后果，实际上很严重。那么这个问题是正当防卫，现在一审法院认定是共犯，我们也接受了，我们接受。他从一开始当然是玩，现在正好是外国。你说彻底的否定，一方也否定，我认识到一点责任也不承担，于法于情于律都不让。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双方律师针对一些焦点问题做了充分阐述。
5: 那么法庭现在是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需要法庭组织调解。
4: 不调解。
5: 不调解。
4: 是的。
5: 好的，那么鉴于这个调解自愿原则，法庭不在当庭组织调解。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呢都可以对本案的处理发表最后意见。上诉人，你们对于本案的处理最后意见是什么？
4: 上诉人认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一个重要权利，希望二审法院弘扬社会正义，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没有。
5: 对上诉人，你们的最后意见是什么？
1: 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回审的判决。
0: 二审法院认为，陈某是被蔡某叫去撑场面的，属于不法侵害的共同实施人。同时，在面对多人闯入自己家中实施殴打行为时，如果采用较缓和的手段，已经不足以制止伤害，因此认定施女士防卫适当。2021年4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改判，判定施女士的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6: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在施女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上曾经有过不一样的认定。对此，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的看法。
7: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哈。那如果要是正当防卫确定了以后，那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那其实就是二选一，要么就是正当防卫，要么就是防卫过当。这个案件依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就是你打到人家家门上去了，完了以后人家采取这个防卫行为怎么就不行呢？这个正当防卫啊，等于是什么呢？是这一伙人到我家里头来打上门的，他可能分不清防卫的人，分不清楚究竟谁是那个行为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防卫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分清究竟谁是真正打他们的人，所以都在正当防卫范围之内，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那民法典181条规定的非常清楚呢，构成正当防卫的那是绝对不赔偿啊，那就是应当免除赔偿责任啊，因为是正当防卫嘛，他有正当的理由。我们民法上有一句话就叫阻却违法啊，就是你把人打伤了肯定是违法嘛，但是你有正当防卫这个理由以后，他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如果说防卫过当了，就说你行为虽然是防卫，但是你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那么这个造成的损失呢，民法典181条规定啊，造成防卫过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那适当的责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防卫过当的那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就在这一部分损失当中进行赔偿。这就是民法典的规定。那这个案件既然定的是正当防卫，当然不承担赔偿责任。
6: 今天这起案件的最终定性，也给像陈某这样所谓讲哥们义气的人提了个醒，在朋友实施不法行为的时候，绝不要盲目参与其中，而是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及时劝阻，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四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0: 五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咱们阅读的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文心的作品，叫《南京6000年》。很多人喜欢南京，觉得南京老的有味道，新的有特点。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南京被视为维系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的南京，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作为华夏历史的枢纽之城，南京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枢纽之地。这本《南京6000年》中，作者文心以历史散文的笔法，从最早出现在南京的人类活动遗迹讲起，细腻地描绘了南京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本书作者是艺术文献学博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心，作者呢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为南京城写下了这本城市传记。打开书页，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熟悉的照片：南京长江大桥、6000年前的雨花石、东晋晚期的石头城遗址、铭文砖、夫子庙、秦淮河，以及中山陵、中华门，还有玄武湖、静海寺，还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的俯瞰图等等。我估计对于很多去过南京的人来说，南京的历史和现在就在这些具 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文地标上。在这本书中呢，作者设计了六个章节来讲述南京城的前世今生。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挑选其中的几章内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书中的第一章叫做《平衡的中华》，那么这章呢，首先介绍了南京城名字的故事。地名是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活化石。6000年来，南京先后有越州、野城、石头城、白下、江宁、丹阳、金陵、秣陵、建业等20几个名字，这在中外历史上也甚为罕见。毫无疑问，南京地名的频繁更迭反映了历史脉络的演变，而留下的是一部充满荣辱兴衰的编年史。城市身份的确立也是从命名开始的。世界上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呢曾有70多个名号。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名字背后所包含的权力的博弈、洗劫、更迭还有变更，文化的占有、毁灭、融合与新生，这样疯狂而深刻的过往至今仍然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南京历史上曾有10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俗称十朝都会。2500年前，楚威王将它命名为金陵，秦始皇将它命名为秣陵，孙权将它命名为建业，后来呢它又被叫做建康，再后来呢又有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名字江宁，到隋文帝时期它被更名为蒋州，元代元文宗将它取名为吉庆，而明朝皇帝则因为城市开启的新纪元任它作应天。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此，改应天为南京，从此南京这个名字正式见于记载了。清朝呢复称江宁府，但习惯上仍然叫南京。公元1853年，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津。公元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这些你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串联起了南京的历史和过往，也架构起了十朝古都的历史。6000年来，南京无数次被争夺，南京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辉煌中暗淡，也在暗淡中涅槃，但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选读一段书里的文字，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作者的文笔。这段的题目叫《消失的地标》。老人们坐在朝天宫朱红色的宫墙下，一边摩挲着古物，一边交换对城市的看法。陈年的记忆如同海绵里最后的水，挤成支离破碎的片段。600年过去了，人们居然还在谈论那个把自己托付给这座城市的明朝皇帝。城市里到处是他的痕迹，连绵如山脉的城墙，每一块城砖都记录着对他的服从。哪怕他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后石杵与大石墩依旧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绝对中心。现在他曾为之定名的皇家道观朝天宫，成了人们咀嚼关于他传说的最好地方。宝相庄严的红色宫墙，在城市渐渐挤压过来的建筑围国里拔地而起，带着一股凛然而又尊贵的气息。宫墙下一弯半月形的畔池，水常年浑浊，许多的夹竹桃在栏杆间隙里探出它们的花瓣，虫子在花坛里繁衍它们的孩子，老人们聚在一起讲话，既喧闹 也沉默。这是南京城为数不多

属于老南京人的寻根之地。原先像老榕树根一样街巷交织的城南，已改建成复古商业街，新街口则在车流与商场的合围中拥抱资本。唯有朝天宫，每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你都会遇见围聚在这儿嚼骨论金的南京老人。

他们每一个人的屁股都可能在幼年时划过朝天宫院子里的青石板街，以至于这两条600岁的青石街因为接纳过无数顽童的翻滚而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屁股勾印。但这里并不能算是城市最重要的地标，真正能称得上地标、历史上深刻影响过这座城市乃至世界的建筑，有形的部分似乎都已消失，比如六朝的宫室、大明的皇宫、琉璃的宝塔。令人称奇的是，即便已经消失，那些建筑似乎仍然影响着这座城市。即便后来街上的行人已经换上了长衫与旗袍，英国人法雷斯还能轻轻松松地从这废墟里挖走7块石刻和3对石狮给自家饭店做装饰，如果我们足够耐心，还能从今天城内存留的民国建筑中找到来自这皇城的精美石雕，它就像是这个城市本身，这个城市最独特的气质与吸引力，根本不在于地表上还存留了什么，而在于它曾经是什么。只要这里是南京，哪怕成为废墟，也还会再。

0: 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这是一本城市传记，却将历史的纵深拉近了6000年的时光。这是一部融合了鲜明学术观点的著作，却又更像是一部散文，把城市的前世今生的历史每一处推进的节点讲述得栩栩如生。南京6000年，以历史散文的笔法细腻地描绘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当代南京城的发展脉络。
2: 在第二章《城市的符号》中，作者说，南京的城市布局很像一座现代图书馆，所有的故事都不是随机摆放，而是有着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分类。这些分类让我们探索这座城市时有了方向。那么在这一章，作者将南京城的符号总结为王者之城、名士之城、离乱之城、复兴之城以及正朔之城。王者之城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气场里那种襟怀天下的气象。南京没有留下紫禁城一样的宫殿，也没有重建大明宫的念头，但城东的中山和郊外的王陵为南京的王气留下了永恒的注解。六朝的南京是实打实的一座名士之城。六朝的名士在作者看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是一种风流，一种气象，是一种隐隐然又浩浩荡的个体精神。这里就提到了朱雀桥头乌衣巷里的王导家族，写乌衣巷的诗流传千古，住在乌衣巷里王导的故事也流传千古。王导一生辅佐进士，他的堂兄王敦起兵造反，他每天率领族人跪在宫阙外请罪，正好碰上朋友周乙入宫，王导就哀求伯仁，我一家百口就托付给你了。但周乙并没有理睬王导，径直进宫。尽管进宫之后，周乙和晋明帝司马睿饮酒的时候言辞恳切地救王导，但出宫之后，他看见跪在地上的王导却说，我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个斗大的金印挂在手肘后。后来王导的堂兄王敦入住南京把持朝政，问王导，周乙这个人是杀还是留？王导沉默，于是周乙被杀。没多久，王导整理朝廷文书，竟然翻到了周乙救他的奏章，言辞感人。王导一时感激涕零，悲不自胜。他对儿子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愧对这样的朋友。您看，这些世人都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周乙痛恨王导的堂兄王敦叛乱造反，但不迁怒于王导，在皇帝面前为王导求情，却不希图他报恩，至死也不以此事求饶。作者评价说，这就是城市里一代人的气质，他们无论功业如何，都有强烈的个体尊严，有着自由的精神与磊落的气度。这气度不分南北，属于世人，也属于世人精神影响下的城市家园。他们的存在让苦于世故、累于案牍的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让人们知道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只要遵从内心，天下奈你几何。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让中国文化的体面有了更鲜活生动的样貌，让人们知道真正的体面不是锦绣衣衫、豪门高位，而是骨子里的傲气与自尊，是王导的气量，也是周乙的不懈。作为名士之城，当年的士人有着共同的气质，也有自由的灵魂。比如王子猷《雪夜访友》， 比如谢道韫领军杀贼，整个六朝，这些只做自己的自由生命在城市里独放光芒，世人更潇洒，女子也可以更光明正大地表达思想喜好。他们追问生命本身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他们更关注内心的思辨平静，为人的精神气度。这种名士风流还体现在家学的影响，人才的培养。当时的士人是否受尊重，看的不是门第，而是他的清谈能力、文学才华、风神举止或者整体素养。风流成为标志人物之才情的符号，比如淝水之战的谢安，谈笑之间让一场80000人对战800000人的战争名垂青史。他一定没想到后来人会因此记住他，因为面对那场胜利，他只是赢了自己原本赢不了的客人一盘棋，也只是平淡地回复客人关于战局的问题是小儿被大破贼矣。书中在这个章节还提到了有张翰、顾荣、刘义庆等众多六朝的风流名士，正是有这些士人女子存在，才让六朝时期的南京见证了中国文化在整个思想精神上的转变。历史上的南京也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商贾汇集，贸易兴盛，贸易是这座商业之城的表现，而开放是这座商业之城的灵魂。南京从东吴建都起就充满了开放的特质，城市对中原开放，接纳了一次次衣冠南渡，城市对世界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南京都是当时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国际交流中心。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

0: 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重点写了宋朝、明朝时期南京城的历史，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呢留给作者来讲述。在稍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您将会听到本书作者文心为您讲述南京城六千年风云历史中的故事。书中的第五章《属于人的城》讲述了清朝统治时的南京变化，咱们重点说说第六章，叫做《永远的南京》。这章从民国时期的南京走出来，带领我们重新进入新生命的鲜活的南京城。作者这样写道：晚清中国的衰朽，让人民在痛苦中不得不面对，城市的第一生命在信仰坍塌之后变得混沌不清。一百年后，新的中国让南京有了新的信仰，这信仰在城市的纪念碑、纪念馆中升腾，它有了全新的内涵，却依然扎根于华夏的土壤，它不再厚重扭曲，脱下沉重的过去，城市的价值观也不再是天下之中的幻想，也不仅仅是忠孝节义的框架，它有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也有属于国家精神的引领。在自由的生命里，城市顺着引领升腾而起。在这一章的历史与未来这一节，作者描述了当下的南京，灿烂的玻璃与抽象的街头装置似乎在告诉你，这只是这个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城市之一。然后四处零散的花岗岩老建筑，民国时代的拱门，甚至至今还在营业的一百年前的酒楼，七十年前的电影院，仍在提醒你，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南京参与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读懂了南京，也就读懂了中国。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这座城市的多个角落找到不同时代的痕迹，一棵粗壮的梧桐树，一堵没拆掉的老墙，一堆按某个时代的意象而造出来的仿古建筑，以及真正透着岁月气味的老宅子，一切都在提醒你，这座城市可能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对于世界，南京意味着一种被大写的历史，但它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在它身上交错的不同时间共同奔腾，并行不悖。你可以随意穿梭，并将任何一个时代的情感带入当下，历史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平行乃至交融的，时间只用来区别此刻和未来。关于这本《南京六千年》的介绍就到这里，限于节目的时长，无法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但这本书的阅读确实让我很惊讶。原本以为是一本很厚重甚至偏学术的作品，没想到这么好读，一气儿读完，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毫无枯涩之感。作者用心的讲述，将一座城市的历史写得如此的充满力量，无论是描述南京世人的风骨，还是千古风云的建筑，亦或是淬炼这座城市的烈火与风霜雷电，都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到这种力量，那就是因为热爱一座城市而由衷地迸发出的一种透视力。这样的力量穿越了六千年的历史，从六千年前被阴阳营的墓葬里口中含着雨花石的尸骸所诉说的内容中挖掘，也从五千年千浦口营盘山墓葬的陶制面具里发现一座城市的缘起，而六千年的历史又成就了一座城市的辉煌。旧时王谢堂前燕，

0: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是对朱雀桥边喧嚣的王氏家族的回忆，又何尝不是对南京城历史的写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收尾处所写的，别按时间线来理解南京，南京不属于时间，它没有时间的边界，六千年间所有的城市记忆都在当下共同塑造着城市的面目。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的灾难象征、预言和希望，也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伟大的生命力，更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既生于历史也生于未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南京六千年。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即包括北边的大。

0: 西边的乐寿堂。
1: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2: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3: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2: 好幸福啊！
3: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2: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3: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3: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2: 是吧？
3: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四通八达。
2: 对，
3: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崇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1: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4: 是，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3: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2: 对，
3: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5: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2: 对呀、啊。
3: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开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罗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2: 哎，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3: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2: 那是
3: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
1: 据明代拙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横陵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
6: 罗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2: 对，
3: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2: 你喜欢干嘛，小娟？
5: 我喜欢看电影。
3: 看电影，你呢？
5: 去看话剧。
3: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2: 那在当时是吗？
3: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2: 走啊，
3: 走，
2: 看看去。
3: 看看
2: 这边。
3: 对，
2: 来。

0: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1: 哦，下面。
0: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浮台、寿台、露台。
1: 卢老师，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0: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1: 三 D 效果。
0: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1: 一层主要是唱的，
0: 对，
1: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0: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1: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看不到。
1: 二楼都很难看，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0: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1: 对，
0: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在这个大殿里。哦，
1: 娱乐殿。
0: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1: 对，
0: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1: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0: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卿贵啊，什么福晋呢，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位置，
1: 身份的象征。
0: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1: 能上去吗？
0: 今天还真可以。
1: 可以啊。啊，
0: 走，咱们
1: 走吧。
0: 来，这么着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0: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1: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0: 对呀、啊，
1: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0: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1: 平行视线。
0: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1: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啊。
0: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1: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0: 对。
1: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0: 全能提起来，
1: 是吧？
0: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三层的一个天井，
1: 直通顶，
0: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1: 是。
0: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因为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1: 是啊，
0: 这儿也有空，那边还有空。
1: 这是干嘛用的？
0: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0: 老威亚。哎呦，在这个二层和三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三层，在三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1: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0: 对呀、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舞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三层加一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1: 在脚底下。
0: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汉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 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
1: 啊，
0: 有演员，
1: 演唱会一样，哎，是吗？

0: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1: 对呀。
0: 所以它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呢，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1: 是的，这还有窗，
0: 对吧？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1: 哎，
0: 这个台阶实际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2: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十九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3: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
0: 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3: 好，走，购物去。
0: 走。
2: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0: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3: 哦，这叫什么？叫
0: 苏州街。苏州街，嗯，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嗯，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
3: 是，哎，
0: 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3: 像水街。
0: 对，嗯，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哎，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嗯，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3: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
0: 儿。他为了热闹嘛，他可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哎，它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4: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市吗？
0: 对，它实际上这宫市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万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3: 就像我们说赶集，
0: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3: 购物街嘛。啊，
0: 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土特产也带过来。哎呦，哎，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3: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0: 对，有些表现。
2: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一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3: 那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0: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3: 专门负责，哎，
0: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哎，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这东西给你开去借条，啊，
3: 不付钱啊，
0: 现不付，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

0: 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两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哎，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公示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0: 叫代销。
2: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市集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

0: 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
3: 奥伯特·胡塞呢，他是一个发明家，而且他的很多发明呢都是围绕着农业种植展开的。除了我们谈到的收割机之外呢，据说他还发明了什么蒸汽犁呀、研磨玉米的研磨机呀、剥壳机、甘蔗压碎机等等。在他众多的发明当中啊，他最引以为傲的还是收割机。这个收割机与贝尔和麦考密克的相比啊，好像就简单了很多很多。首先，它再也没有那个硕大的剥荷轮了。其次呢，看起来呢，它是完全平躺在地上的，就像是呢我们所使用的手动刮胡刀的刀片一样。哎，这个结构呢非常接近。据说呢，它的操作呢，同样前面需要有牲口来拉动它，然后呢，在这个方方的台子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手里拉着一个耙子。当这台收割机往前啊被马或者是骡子拉动的时候，前面这个非常锋利的三角形的刀片呢，就能够把这些谷物给它截断。截断了之后呢，它不就跑到了上面的这块台子上了吗？那个人就拿着耙子，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呢都给抛到后面去，由后面的人再把它呢一捆一捆的给打包起来。这个奥伯特·胡塞啊，他与麦考密克的关系啊，拿我们中国人习惯用的一句话就是啊，既生瑜何生亮。面对着麦考密克这个强劲的对手啊，胡塞也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收割机。但是最后为什么胡塞没能够成为收割机之父，这个名号为什么给了麦考密克呢？这个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啊麦考密克重回收割机发明领域时讲起。
2: 从1836年开始，美国农业连续多年欠收，小麦的价格从1836年到1839年的时间里同比上涨了48%，这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小麦的种植与收割技术。而同时，在事业发展充满困境之时，塞勒斯·麦考密克重新打开了家中仓库的大门，拍了拍自己曾经发明而如今满是灰尘的收割机设备，下定决心卷土重来。
3: 1839年，在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之后啊，麦考密克重新回到了收割机的发明领域。但此时啊，收割机领域当中已经有后来人呢跑到了他的前面，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奥伯特·胡塞，人家在1833年的时候呢就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而到了1835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摩尔的人申请了联合收割机的专利。所以这对于麦考密克而言呢，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们几个人生产的这些收割机啊，并没有受到当时具体的使用者，农场主也好，从事农业生产者也好，他们的欢迎。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就是太贵了。对于地里刨食的人而言呢，精打细算是人家生存下来的本事之一。只要一算账，哦，我是花钱买这台机器，效率挺高的，但是买这台机器的钱我什么时候能赚得回来呢？不行，这机器我不买。第二一点呢，您这个机器上面大量使用了钢铁材质，非常重啊，我们家的大牲口、大骡子、大马拖不动啊，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的牲口给累死了，这笔账谁来管呢？第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机器使用的时候肯定有齿轮的存在。那么齿轮使用的时候最怕的什么呢？有杂物，比如说灰尘啊、小石子啊、沙粒啊，哎，像秸秆这类东西卷进去，一旦卷 卷进去，要么机器不工作，要么干脆零件报废了。那这对于农民而言，这就是额外的负担呢。走着走着，机器趴窝了，我再去修还得花钱。所以啊，无论是他们谁，机器卖的效果呢都不好。就比如说吧啊，这个麦考密克在1840年这整整一年只卖出去了2台收割机。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啊，他们肯定也想着如何去改进。1844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到美国的西部进行了一番考察，而这次考察呢，哎，不仅仅改变了他这台机器的设计思路，同时呢，也让他彻底坐实了收割机之父的称号。
2: 作为当时美国收割机发明的领军人物，塞勒斯·麦考密克在认真思考了收割机销售惨淡的原因之后，决定在1884年前往美国的西部进行一番考察。就在这段时间里，麦考密克看到了离开美国东部家乡以外更广阔的土地。如果说收割机设备对于美国东部来说是一种便捷的收割工具，那么对于美国的西部而言，农业收割机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收割法宝。因为在西部如海洋一般的广阔土地上，劳动力稀缺，人工成本高昂，如果没有收割机，根本无法完成农作物的收获任务。因此，麦考密克在这次考察中找到了巨大市场。
3: 麦考密克在芝加哥创办了工厂，成为了第一个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引入农业机械生产领域的人。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机械化流水线的作业一定会让生产成本降低许多，所以售卖价格自然也就便宜了。同时呢，他也使用了一些啊销售手段，比如说呢，他可以让人们先免费使用，在这个使用期呢，大概是6个月的试用期。如果说你们家的粮食获得丰收了呢，你再可以付给我钱。而另一种方式呢，那就是首先你不用付我全款，只用付给我$30就好了，等6个月使用满意的话，您再给我付剩下的那$90。倘若说呢，这6个月试用期您用的不开心不合适，那好，你就干脆把这机器还给我，我再把$30退给你。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者而言啊，绝对是能够吸引他们的，几乎是可以不用花钱就来上这么一台机器，先用上6个月，谁不愿意啊？所以慢慢的呢，这台机器就在美国西部的农业生产地区啊，大量的推广开来。
2: 因为使用了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美国的农民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让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因此也激发了美国其他产业的兴起，从而带动美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3: 1851年，麦考密克远涉重洋，带着自己的发明，也就是收割机，来到了万里迢迢之外的英国伦敦，参加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在这个世界博览会上，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展出，所以很多欧洲国家携带的呢，都是自己的一些珠宝设计啊、奢侈品之类的，看起来呢，那是璀璨夺目啊，珠光宝气。所以美国人把他们的这些笨重的机器往那儿一搁之后啊，就显得特别的另类，以至于呢，当时所谓的上流阶级不少人呢，对于美国人带来的这些钢铁家伙，往往都是嗤之以鼻。瞧瞧，暴发户就是暴发户，殖民地出来的，看他们带来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
2: 在这场隆重的世博会上，参观者们见证了现代工业化生产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次世博会的召开是一次国家间实力的比拼，是一场以文明的方式彬彬有礼的较量。所以当美国以塞勒斯·麦考密克代表的收割机等大型机械作为展品时，这些外形笨重丑陋、无法想象操控性能的重型机械，大多都没有获得当时参观者们的喜爱。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好事者提出了，与其让这些机器放在展览馆里啊被人参观，倒不如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溜，到地里比划比划怎么样。哎，据说啊，当时来的还不仅仅是麦考密克这一台收割机，还有另外的一台，所以呢大家伙就约定了时间，找了这么一块英国的乡村土地啊进行收割比赛。没想到比赛当天呢居然下起了暴雨，可是来都来了，对不对，这比赛还得继续进行啊。首先上场的呢就是另外一家的收割机，这台收割机啊可能真的是水土不服，走了没多远啊，这个机器就出现了问题，没把麦穗收下来，反倒是把麦穗全给打断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麦考密克出场了。麦考密克的这个收割机啊，简直就像是一台飞奔的吞噬机器一样，再难啃的土地上的庄稼都能够被它收割下来。所以一开始还抱着嘲笑态度的这些英国绅士们，眨眼之间就换了一副面孔。哎呀，麦考密克，你这台机器实在是太不错了，咱们商量商量，卖给我们几台呗。后来啊，这个机器在英国的销量越来越好，英国人就开始考虑着自己生产麦考密克的收割机了。
2: 就这样，麦考密克不但完善了收割机技术，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完整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线。在塞勒斯·麦考密克的努力下，美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力逐渐被机械所取代。1860年，美国70%的粮食收割都在使用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在收割机出现之前，单纯靠手工收割一英亩的庄稼，大概需要两个人近20个小时的时间。而使用麦考密克收割机之后，同样是一英亩的庄稼，两个人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收获。随着现代化机械农场遍布美国各地，全国农产品产量呈倍数上涨，粮食价格下降，人们有了充足的粮食来解决温饱，让这个国家中最穷的人也能吃得上面包。而这些都使得塞勒斯·麦考密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业收割机之父。
3: 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啊，非常受市场的欢迎，哪怕是在炮火连天的美国内战期间啊，他这台机器的销售都没有受到影响。其实细细的一思考啊，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在这个收割机的帮助之下，农场当中的年轻人就可以从这个繁重的劳动生产当中解放出来，不仅仅可以给北方地区提供大量的这个兵源，同时呢也能够提供保证战争顺利进行的粮食物资。正是因为如此啊，北方地区才能在南北战争中最后获得优势，从而获得胜利，最终呢阻止了美国的分裂。其实啊，如果我们细细的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啊，在历史当中啊，有一些孤立的事件啊，它与社会的发展它是分割不开的。正是因为这些孤立的事件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就如同我们用一个石子儿击破水面一样，它会产生很多的波纹。那么这些波纹之间啊，互相叠加，互相干扰，最终推动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就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1884年，收割机之父塞勒斯·麦考密克在芝加哥与世长辞。虽然呢，他的人生完美谢幕，但是收割机的发明历程呢，却仍在继续进行。
2: 近百年的收割机发展史中，收割机的存在已经逐渐不可替代。世界各地纷纷开始加入到收割机技术的研发当中。此时，占据农业收割机核心技术的美国也在乘胜追击，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19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在看到了农业发展带给国家的巨大变化后，出台了多条合乎国情的土地政策，如在学校里开设了农业学科，奖励农业科研项目，增加农业劳动者权限，鼓励农业机械发明等方式。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本杰明·霍尔特的发明家，他发明收割机的原因是30岁出头的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带成立了霍尔特制造公司，并随后开始经营当地三角洲地带的土地。 因为当地地形地貌的原因，所有收割工具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正常运转，因此使得霍尔特不得不开始了新型收割机的发明工作。但也是正因如此，收割机发展在继塞勒斯·麦考密克的发明之后得到了大跨步式的进步。
3: 这个名叫本杰明·霍尔特的发明家确实是非常厉害，他发明的这一台收割机啊，已经是汲取了众家所长，然后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此时的收割机已经不仅仅是能够把

0: 麦穗从麦秆上给截下来了，而且还可以完成啊收割、脱粒、风选、清洗等多种功能。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已经在悄无声息当中让这个农业呢开始走向这个半机械化的状态了。除此之外啊，他当时生产的这台收割机上面啊还大胆地使用了履带装置。说起来呢，这个履带装置啊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了。据说呢，他最早啊在加利福尼亚的三角洲地区工作的时候啊，就看到当地呢因为是河流冲击出来的三角洲，所以啊这个牲口也好，重一点的机械也好，都容易啊直接陷到地里。那么当地人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制作类似于雪鞋那样的东西给牲口套上，穿上了这种雪鞋之后啊，这个牲口本身对于地面的力量也就被分散开来了，因此不容易陷进去。按照这个思路呢，他就搞出来了这个履带装置。这个履带装置呢，一开始呢是放到这个拖拉机上来使用的。那么现在他搞出了这台收割机之后呢，就把履带装置同样是放到了收割机上来使用。可是这台收割机啊也存在着问题，什么呢？那就是实在是太重了，一般情况下都要用十几匹马来拉动，据说呢比较重的时候还得二十几匹马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就已经不是人们使用收割机的初衷了，对不对？使用收割机我们是第一效率高，第二呢就应该是能够解放人力，可是一下来了二十多匹马，这个成本上看，伺候牲口的这个角度来看，人力可一点没有减少啊。那么既然已经到了蒸汽时代，毫无疑问使用这样的方式已经算是落后了，所以霍尔特也尝试着把收割机和蒸汽机结合在一起。
1: 蒸汽时代的到来，作为最先发展的农业机械，拖拉机已经走向了蒸汽时代。本杰明看到了用机械牵引发动机代替马力机械的需求，进而尝试着将自己发明的拖拉机和收割机组合在了一起。就是在这种奇思妙想中，由履带式蒸汽拖拉机拖拽的背负式收割机应运而生。但是既然有了蒸汽动力的出现，那是不是直接改变自身的驱动方式也可以呢？20世纪20年代后，不少像霍尔特公司一样的农业机械公司都发现身边日渐崛起的自行式拖拉机技术，他们认为收割机的驱动方式也可以仿照拖拉机自行式一样，单靠自身驱动前进工作。于是经过几年的研究，便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款自行式收割机。
0: 什么是自行收割机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个东西啊不依靠其他东西来作为一个牵引工具，自己就带着发动机带着轮子上车，打开钥匙门点着火，咔就可以开着它走了，这样就把庄稼给收了。虽然说呢，可能对于生产者而言，就是农业生产者而言，他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练习和掌握开收割机的技巧，但是在熟练掌握之后啊，这种自行式的收割机一定是比牵引式的收割机啊要好用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一经推出极受市场欢迎。
1: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科学论断的提出，农业收割机开始逐渐进入到中国，但与那时的国外相比，我国的收割机技术研究起步晚，早期基本多以仿制国外机型为主，并仍需要触力驱动。随后经过我国不少能工巧匠的大显身手，制作出了一批土洋结合的新式农具，也有一批留洋归来的农业机械化领域学者致力于中国收割机机械技术的开发和研制，为中国的收割机机械化发展打响了响亮的第一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科技与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吴海华带您近距离了解中国农业收割机的发展故事。
2: 由我向大家讲述我国联合收割机的发展的历史。那么1954年的时候，在当时为了适应国有大型农场的需要，由北京农业机械厂设计开发 我国的第一台的这个联合收割机，那么在1955年研制成功。那么我国的第一台联合收割机呢，实际上是由2.5万个零部件组成，那么总的重量呢相当于有7吨，那么它每小时可以收获的小麦的面积呢可以达到33亩，那么相当于200个人的手工的劳动。在1956年的时候，新研发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在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实现了批量的生产。
1: 上世纪70年代，根据国情的需要，我国的农业收获市场非常急需一款能够更加适应小地块作业的收割机机型出现。但当时全世界的收割机体型都较为庞大，为了能够制造出新型收割机机型，农机科研人员可谓是煞费苦心。而这也促使着中国收割机历史上的一代机皇新疆二型收割机的横空出世。
2: 那么新疆二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是从1986年开始研制，那么经过8年5轮的研究实验和改进，到1993年实现了批量的生产。
1: 说起中国新疆二型谷物联合收割机的问世，也可谓是一波三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联合收割机的技术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突破，但仍有许多关键性技术需要依赖向国外引进。而此时，一款由德国与中国共同研制的联合收割机机型受到了中国农机专家们的广泛重视。但这款收割机造价高昂，而且操作复杂，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不过可惜的是，德国方面并不愿意牺牲利益去制作一台更加简易和便宜的收割机机型，因此使得这场合作以失败告终。但中国农机专家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从1986年开始立项研究，经历了长达8年的岁月，反反复复5轮工艺改进，终于制造出了一款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稳定性强的机型，取名为新疆二。新疆二的诞生奠定了我国国内90%小麦收割机技术的源头，同时也孕育着我国未来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的飞速进步。与其他生活中常见的农机相比，数万个零部件组成的收割机可以称得上是农业机械产品中最复杂劳动工具。但也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情况，也代表着这个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技术水平。如今驰骋在我国土地上的收割机机型早已实现95%以上国产化。进入到21世纪，全球互联网化的农耕时代已经到来，过去只能靠想象的野外机器人、无人收割、卫星导航等收获技术早已成为了现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土地实现着智能化的高效收获。现如今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不仅仅在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农作物中精准收获，还有花生、甘蔗、辣椒等收割机机型也已经成熟，并运用到了日常收获当中。此外，还有如番茄、薰衣草、胡萝卜等这类需要精细化采摘的农作物，也都出现了收割机的身影。在科技的带动下，世界范围内千奇百怪的收割机机型逐渐涌现开来，从收割到封装，一站式到位，不断帮助着农民朋友们减轻繁重的农忙负担。
0: 农业是国之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农业生产，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和向前不断前进的动力。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大家也都知道，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在我们国家大范围内实现机械化生产啊，曾经只是一个梦想。而如今无论是在东北的各地，还是在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啊，我们都可以看

0: 看到机械化生产的影子。在这其中，无论是拖拉机、收割机、旋耕机等等诸多的农业生产机械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声，这都是由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自力更生之后产生的强大生产力，我们才可以让很多的农民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活。而这些机械正进一步地推动着我们农业的发展，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前进。
1: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粮食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回首历史，我们得以看见一代又一代收割机发明者们凭着他们的奇思妙想与不懈追求，在广袤的田野中不断追寻。如今，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正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着世界农业机械进入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新阶段，为全球农业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3。

0: 158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盐性，颜色的盐呢，盐性的来源非常多。源流一源于姬姓，来源于古诸国山东滕州这一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他的国君曹宜父，曹宜父的字伯颜，所以后代就以先祖的字为氏。啊，这一支是颜氏正宗。源流二也是源于姬姓，但是出自春秋时期鲁国盐邑，有个地方就叫盐，在鲁国啊。周公旦是鲁国的国君，被封为他在朝廷任职脱不开身，所以派他的长子谁啊，很有名啊，伯禽，对吧，到鲁国赴任。 国秦就把他的子孙当中的一支封在延邑，那么这一支后来称延氏，还有一支源于女真族，金国时期女真的完颜部，完颜部是女真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完颜氏很多用汉姓，颜氏、汪氏、王氏、燕氏、张氏、完氏、赵氏、顾氏、嬴氏、魁氏，就完颜分出那么多姓，完颜的后代。第四个源流源于契丹族，辽国末期有一个将军耶律圣氏，耶律圣氏他的后代当中有改姓源流，这个我们查得非常清楚。源流五源于满族，满族当中起码有六个到七个姓氏后来改姓源流，比如颜朱氏、松颜氏、舍颜氏，舍颜在满语当中是洁白的意思了，比如颜季氏，比如颜扎氏，你看因为满族的姓当中颜这个字的音特别多，大概有六到七个姓氏后来都改姓了颜。起源六源于西伯族啊，西伯族里边也有，源于其他兄弟民族，像今天的台湾的高山族、毛难族、白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姓源。在先秦时期颜姓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汉晋时期西边向河北，南边向江苏迁徙，到了东晋永嘉年间越过长江进入今天南京一带，不久安徽、浙江都有颜姓出现，到了唐宋四川江南散布颜姓，五代的时候颜姓已经到达福建，到明朝天启年间还比较明确了，颜姓已经进入台湾。当代颜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一大省湖南，这跟大家想象也不太一样，第二大省广西，第三大省湖北，这三个省占了颜姓的33%，湖南占了颜姓总人口的12%，是颜姓的第一大省。颜姓不是超级大姓，但是人才之丰美令人赞叹啊，这个姓很有意思。最有名的颜回是吧，这是孔子称他不迁怒不逆过或者不贰过，这个字随便他怎么念了对吧，这个是32岁英年早逝的，颜回叫福圣，孔夫子是圣人，孟子是雅圣，他是福圣，也是圣人。颜延之，字延年，南宋的文学家啊，这个人好读书，居陋室，

0: 抱孤贫，小的时候就穷得不得了，而且是孤儿，住在破房子里，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写得很漂亮，冠绝当时。当时叫颜谢，谢是谁啊？谢灵运，谢灵运还排在他后面。但是现在大家都记住了谢灵运，把颜延之给忘了，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人。颜之推，琅琊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写了一本书极有名，《颜氏家训》，啊，现在还在不断的出版，啊，经常有版本，《颜氏家训》大家都书店去看，阐述一生治家的方法，被推为中国家训的鼻祖。中国好多家都有家训啊，你都得推颜氏家训。颜真卿，大书法家，但是大家对他一生的遭遇知道吗？哎，我发现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颜真卿，这我们对现在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这样，好像一知道知道知道，再一问，嗯，不知道了。你看颜真卿就是唐代的大臣书法家，这大家知道，开元年间进士，一直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因为顶撞杨国忠，杨国忠嘛大家知道了，姓杨的厉害得很啊，被贬官，他预料安禄山必反，这他是很早判断安禄山要造反，所以呢很早做准备，很早就做准备了。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造反，他就和他的重兄，重兄今天不用了，其实就是叔伯哥哥啊，堂哥叫颜果卿，一共起兵抗击安禄山。所以他不仅是个文人啊，周围17郡响应，乱平以后，安史之乱平了以后，他还是进京为官的，但是呢连遭谗言，就老有人进谗，大家看看他不顺眼，所以一再被贬，后来官当到刑部尚书，后来又当大了，封鲁郡公，所以称颜如公，对不对？大家都称颜如公。肃宗代宗时代，他人很正直，数次仗义直言，为大臣所不喜。德宗时候，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攻陷汝州，颜真卿受命前往劝谕，因为颜真卿名声很响嘛，就叫他去劝，那么持节不屈，就不屈服，坚持劝谕，被李希烈杀害。所以颜真卿是被杀掉的，被一个叛将杀掉，终年76岁，啊，当然对他的书法成就颜体我们不必再讲了，按照中国的正宗学书法要颜体入手的，因为很有骨骼，很有骨骼，这跟他的武艺人是一致的。当然字和人并不一定一致，有些人你看着很讨厌，蔡京啊啊，字好得很；赵孟頫没骨头，字漂亮得很，不一定的啊。但是从颜汝公的身上，他证明了，哎，有的时候字和人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了解颜真卿的经历，你就不会欣赏颜体字的风骨。颜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12位。人口大概209万，占全国人口的1/1000，就多一点点，一在一的那个卡头啊，多一点点。另外有一种说法说，当代颜姓的人口啊，已经到了170万，也是排在全国112位，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这边是209万3000，排在第112位。这边只有170万，差了整整40万，也排在112位，这就非常奇怪。好在我再三跟大家强调，这样的数字只能供大家 参考而已。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那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这个阳性啊，来源非常复杂。我们去分析它的来源，或者我们观察它的来源，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个姓氏是怎么形成的啊。源流异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齐嬴他的后代的封地，因为齐嬴的后代封的地方叫阳蛇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洪洞县范村那一带。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叫杨蛇氏，杨的舌头是有个复姓的，慢慢慢慢的就简化成了杨氏。所以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杨人啊，洋人是干嘛的？专门管马和羊啊。那么其中管羊的这个官就叫洋人，洋人的后代很多以祖先的官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洋氏啊。第三个源流源于吉姓，也就是女字边旁一个吉祥的吉，那么这个应该是皇帝的后裔啊。这一支为什么从吉姓后来有了吉姓杨氏，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一支的杨氏世代相传，一直居住在泰山这一带。它分成两支，一支在山东泰山，一支在西安那一带，形成了泰山杨氏和京兆杨氏两支望族。它是从吉姓发展来的啊，这是一支。那么第四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公孙阳儒之后啊，那么他就用了自己先辈姓名当中的一个字阳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五个源流，特别是在今天甘肃省境内有一支杨氏，它是古老的羌族的后裔。因为大家看这个羌字怎么写，大家写一写就知道了。那么在古人当中有这种说法，说羌你看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人，因为羌族在过去是放牧的嘛，对吧？或者说是以羊为图腾的某个部落，羌族的，后来就以羊作为自己的姓氏。那这一支呢，现在有羌族的，但是也有汉族的，而主要是汉族的，但它的真正的来源其实羌族。第六个源流，东汉时期 在零陵

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那一带，生活着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民族部落，是古代淮夷这个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被称作零陵蛮人啊。这一支里边有一批是以牧羊为生活来源的，就他主要是放羊的，那么后来就用羊作为他的姓氏。这一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跟大家讲？因为它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支的羊氏后来就是今天发展成为今天瑶族的主要的先民。换句话说，零陵蛮人当中的羊姓实际上是今天瑶族的很主要的先民啊，所以它很重要。那么第七个源流源于改姓。那么在历史上，比如很有意思，北宋的时候有一个民族，也是名门望族了，叫三槐堂王氏，也就是他这个堂号叫三槐，三棵槐树啊，三槐堂王氏，不知道为什么改姓了杨氏。这历史上没有留下改姓的原因。这一支后来定居在平江，也就是今天湖南的平江县啊，定居在当时这个地方叫王家坊。大家看，这是姓王的人住的地方，但是今天到那里去看，那里很多人姓杨。至于为什么改，我们不知道。第八个源流源于女真族。那么女真族今天已经融合到别的民族当中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姓杨的。第九个源流，那么像今天的藏族、满族、白族、彝族、傣族、东乡族、蒙古族等等等等，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有以羊作为自己汉姓，都有啊。所以他在兄弟民族当中，可能是因为跟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在很多情况下是崇拜一种动物，那么可能崇拜羊的比较多。总之啊，羊姓来源复杂，然而它的迁徙啊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我们到现在不太了解。但是要去了解羊姓的姓氏文化，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它的堂号非常有特色，其中就可以啊领略到杨姓迁徙分布的很多信息。杨氏的主要郡王有这样三个地方，一个叫和尚，一个叫泰山，一个叫金兆。所谓和尚，那么在传统当中是指黄河流域的山西地区啊，可见杨姓的发源地早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山西、陕西、山东啊，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在杨姓众多的堂号当中，现在还在用的比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堂号，它堂号特别多：县山堂、松霞堂、移植堂、中爱堂、追远堂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堂号呢？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县三堂啊，襄阳县三堂是杨户遗爱之地。杨户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啊，那么因为他镇守襄阳，杨户在襄阳当官，非常得民心啊。那么去世以后，老百姓就在县山就立碑建祠堂纪念他，所以就叫县山堂，说自己这一支杨氏是杨户的后代啊。比如还有一个堂号叫众碧堂啊，这名字一听就很有意思啊，众碧堂，播种的种，播种的。

做璧，一听就是美玉嘛，非常珍贵的玉器嘛，也用作堂号。这个呢就有一个在杨姓家族当中啊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件事情，说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姓杨，当然姓杨了，叫伯庸，杨伯庸。这个人乐善好施，施舍茶汤三年，就他一直在路边这个施舍茶汤，让路人啊能够喝点热汤接着赶路啊，连续做了三年也不求回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喝了他的茶汤以后，茶汤实际上就是热汤了，热水了，就在那施舍热开水。这个人就从怀里啊掏出一把石子，这种一看也就一很一般的石子，就交给这个杨伯庸，交给他说你啊把这些石子啊种到地里去。杨伯庸想，有听说种麦子的啊，有听说种别的，怎么有种石子的？那么那个人说呢，你别管，说你把它种下去以后，你就会收到美玉，就你会收获美玉，并且呢，你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那么杨公一听啊，也没这么想，就把这个人给他的这一把石子，就埋在了土里，果然。长出了一大盆美玉。邻居徐氏，这邻居有个姓徐人家，有一个姑娘非常的漂亮啊，长得非常美丽，但是呢她腰的聘礼很重，什么聘礼啊？一双白璧。我们知道这在过去是非常重的聘礼啊，要一对两个璧，所以没人找得到这白璧，也没人出得起这份聘礼，所以这个徐氏，就徐大姑娘呢，就一直呆滞贵中。杨公知道以后，哎，因为他邻居嘛，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就想把她娶回来，但是他也没白璧啊，他就跑到那个种玉的地方，埋这把石子的地方，就又去挖掘，一挖，挖到五双白璧，也就是十。有挖到了十个白璧，五双嘛，那么就把这个姑娘呢，这个徐家这个闺女啊，就娶回来。娶回来以后啊，果然非常有福气，连生十个儿子。啊，五双白璧正好十个璧，还每一块璧象征着一个儿子。这十个儿子皆有俊才，还不是一般的，都成才。杨公后来。就是这个杨伯庸啊，居然也当了大官，所以种璧就成为一个美谈，成为杨氏的美谈。主要的精神是好心有好报，行善积德啊，借这行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杨姓的人口也不多。因为我查了好多史料，都没有在前500位当中啊，发现杨姓的排名。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

0: 宴客。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的余晖把城市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又在音乐里相遇了。有人说，流行歌曲是时代的日记本，记录着无数怦然心动、悄然别离和淡淡释怀。今晚我们不赶时间，只收集那些散落在旋律里的情感切片，从青涩的遇见到热烈的相爱，从关于永远的讨论到各自天涯的成长。这趟声音旅程像一部缓缓展开的青春电影，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慢慢走进属于自己的故事里。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有什么事情是你愿意慢下来去做的吗？或许感情最动人的姿态，恰恰不需要急于求成，就像刚认识时的那种小心翼翼，想把最细水长流的温柔都揉进每一个平淡的日常里。让莫文蔚的声音带你回到那个愿意花时间等待的年纪，体会那份慢慢靠近的珍贵。

从慢慢喜欢一个人，到期待一场不期而遇，这中间的跨度叫做缘分的修炼。我们穿梭在人海，向左、向右、向前看，不知道要拐几个弯才会和对的人撞个满怀。也许遇见本身就是一首未完待续的诗，不管结局如何，那一瞬间的交汇已经足够美丽。

既然已经遇见了晴天，那就该把所有的阴霾都晾干。有时候，我们需要卸下沉重的行囊，像孩子一样，简单的快乐起来。这首歌送给此刻心情明媚的你，不管窗外是晴是雨，心里那个小太阳永远都在。愿你快乐的没有理由。

快乐的情绪就像晴天的阳光，而深沉的爱恋则像江南缠绵的烟雨。这里有一段跟随着缘分飘落至此的故事，那些关于圈圈圆圆圈圈的宿命感，如同雨水打在芭蕉叶上，深深慢慢把埋在心底的眷恋浸透得格外清晰。

走过江南的烟雨迷门，才发觉世界瞬息万变，唯有那个愿意为你停留的身影最踏实。当繁华看尽，也许我们拥有的已经足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有一份确定的依靠就是全世界。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旋律中紧紧握住身边人的手。

握紧身边人的手时，我们总会天真的相信，此刻就是永远。特别是那些停留在毕业季里的夏天，蝉鸣、汽水，还有写满名字的校服角，那时候说出的永远是带着热切的誓言。即便后来我们走散，那个夏天的温度也从未冷却。

回忆完夏天略带伤感的永远，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推一点，回到那个活力四射的热恋瞬间。爱情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定义，快乐就是当下的唯一主题。空气都变成了甜味的，整个世界都在为你伴奏，让我们一起跳进这个快乐的漩涡里吧。

热恋的感觉就像挂在天上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充满了用不完的能量。想把这份热烈寄给远方的城市，让每一个角落都被照亮。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有爱，思念就能让晴天永驻，让想念的光芒填满每个时间差。

当日不落的想念累积到了顶点，就到了把浪漫写进户口本的时刻了。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甜蜜决定，鸟语花香都来作证。让我们聆听这段雀跃的节奏，感受那种迫不及待要把余生绑定在一起的幸福感。

0: 从恋爱的甜蜜到婚礼的庄重，每一刻都值得我们热烈的庆祝。有时候快乐不需要深奥的道理，它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放下包袱后的洒脱。让我们一起换上宽松的运动鞋，跟着节拍跨越心里的障碍，把烦恼统统甩掉，向快乐本身致敬。
1: 1, 2, 3, go!

快乐崇拜之后，我们来听一点逍遥又自在的腔调，就像一群潇洒的过海神仙，各自拿着不同的法器，各显神通的应对着生活的起起落落。这种慵懒又带着点江湖气的节奏，仿佛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嘛，玩得尽兴最重要。

听到了江湖的洒脱，如果你此刻心里还有一点不痛快，那就别再让慢歌加重心里的潮湿了。把耳机音量往上推，让强劲的鼓点敲碎那些不快乐。贯彻快乐需要行动，现在就站起来蹦跶一下，让心跳的频率带着你冲出阴霾。

用快歌发泄完情绪后，我们总要学会安静地面对告别。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就像那些疾驰后退的风景。

再不舍也只能在后视镜里说再见。带着一点引擎声和风声的苍凉，这一路向北的行驶不是逃避，而是去追寻一个新的坐标。

0: 向北行驶的车程中，路过的是流逝的时间。10年这两个字眼，听起来很短。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
1: 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
3: 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
7: 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9: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 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请坐上安全。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立如：
1: 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

0: 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5: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6: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7: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8: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9: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1: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0: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4: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

0: 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行吗？
6: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5: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5: 行，到那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9: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

0: 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且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来听几首主旋律影视剧中的歌曲，一起重温新中国由弱到强不断成长的峥嵘岁月，一起感受我与中国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生日》，这首歌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是电影《决战时刻》的主题歌。在孙楠温柔的声线里，回顾伟大新中国的成立，重回那段激情燃烧的热血岁月。
1: 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

我和我的祖国是2019年陈凯歌担任总导演的国庆献礼影片。电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7个故事。有影迷说，这既是一部献礼的影片，更是一封写给祖国的情书，用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的感动向祖国表白。

2022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万里归途》是根据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主题歌《归途有风》。

电影《长空之王》讲述了中国新一代试飞员在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插曲《云端》是由在影片中饰演飞行小队成员的王一博、于适等演员们演唱。其实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无名英雄》，这是电影《平凡英雄》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根据救助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一个七岁的男孩因为意外断臂，在黄金八小时内横跨1400公里完成紧急救治的故事。

电影《中国机长》主题曲《我爱祖国的蓝天》，由阎肃作词，杨明作曲，赞颂了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的情感，并且成功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和刚的演唱。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

0: 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车窗映着晚高峰攒动的车灯，晚风吹散白日紧绷的情绪，此刻你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今晚的夜色裹着软乎乎的温柔，千头万绪都沉浸晚风里。我们陪着你一步步靠近那盏为你留的灯，一起听听这些藏在夜里的心事。城市卸下白日的鲜亮外壳，把一切情绪都揉进深蓝的夜幕里，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准备接住你一天的疲惫。先从这首温柔的歌开始，享受只属于夜色的松弛。

沉浸在柔缓夜色里，抬头总能看见天边闪着细碎星光。那些还在赶路的人，从来都不是孤身前行。星光把温柔铺在你前方的路上，把这份专属的馈赠送给正在归途的你。

星光总会暗那么一刻，我们难免也会遇到看不清前路的时刻，会忐忑，会茫然，不知道未来会把自己带去哪里。这首歌说出了很多人藏在心底的慌乱，也等着给这份情绪找一个安放的角落。

把茫然交给时间慢慢消化。时针走到9点，这一刻早归的人已经靠在沙发，晚走的人刚拐上熟悉的环路。亥时的夜，每一分钟都沁着慢下来的安逸。

安逸的底色是我们一直在路上的脚步。从上班的写字楼到傍晚的快速路，我们今天的大半时间都走在回家这一段路上。这段路藏着我们对温暖最急切的向往。

走在路上，总有些说不出口的想念飘在风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藏在心底的牵挂，没法告诉身边的人，只能托路过的云藏起这些心事。

当下的牵挂放到绵长的时间里，会变成什么模样？很多放不下的执念，在时间的长河里都会慢慢变轻。不如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歌，暂时把思绪飘到很远的以后。

飘远的思绪总要拉回此刻的归途。不管想了多远的以后，我们现在最确定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今晚我们送你走完这段回家的路。

快要走到小区的时候，远远就能望见成片亮起的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等着回去的家。那片暖光是赶路人心里最踏实的依靠。

隔着车窗望出去，万家灯火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蒙了一层化不开的情绪。迷迷糊糊的夜色里，所有情绪都可以慢慢发酵，不用急着找到答案。

路，没说出口的话，总忍不住会问，如果当时做了另一个选择，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果？这首歌替我们讲出了这份藏了很久的遗憾。

旧回忆里总有一件带着专属温度的旧物，就像这件藏在衣柜角落的黑色毛衣，裹着过去的故事，也裹着挥不去的余温。在冷一点的夜里，总能想起那些和它有关的片段。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晚风忽然吹得更轻了，吹走了一路的风尘，也吹醒了心底的柔软。这一路的奔波，都在起风的这一刻慢慢落定。

推开车门，踏向地面，才发现，原来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夜归人。我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奔赴各自的温暖。今晚，这首歌送给每一位走在归途的夜归人。士兵。

0: 今晚我们沿着回家的路，走了一遭藏在夜色里的情绪，有茫然，有遗憾，也有稳稳的期待。其实夜色从不是冰冷的幕布，它包裹着每一份柔软，接纳每一种情绪，温柔地陪着每一个赶路人走向属于自己的那盏灯。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次夜色再相逢。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0: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他是外甥，外甥大舅舅是天地不容的。
9: 说话的这位是沈先生。沈先生说，2017年7月19日，自己竟然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家里被自己的亲外甥给打了。
8: 他进来打的时候，我是预想不到，突然就发生，而且是叫了这么多人。
9: 沈先生的外甥蔡某，因为觉得自己的母亲受到了舅舅的欺负，所以他便叫了包括陈某在内的几个朋友来到了舅舅家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舅舅一家人发生了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蔡某的朋友陈某不慎受伤，
10: 最后造成这个伤呢很厉害的，20%，1/4主伤。这个当时应该说是蛮厉害的，马上还来送医院去急救的。
9: 在冲突过程中，除了陈某，沈先生夫妇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8: 我已经打得半昏迷状态，我老婆知道劝了，劝了也打得鼻梁骨折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两个的头发全部发白，真的是，真的人家讲的是一夜白了。

0: 正是沈先生。在沈先生的印象里，自从家里的老宅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姐姐一家就和自己产生了矛盾。
1: 原来都是客气的，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就是我叔叔的孙子结婚，我叫他们为什么一个都没有理我，我也纳闷为什么不理我。
0: 虽然两家人有了隔阂，但是矛盾并没有摆在明面上。直到2017年7月18日，也就是事发的前一天，沈先生的姐姐突然上门，要跟他谈论拆迁款的分配问题。
1: 这个房子就是这原来的老房子，我拆掉以后想重新翻建的，那么都是我们夫妻两个住的，我姐姐他们没有发过一分钱的。那么在动迁，经过动迁以后，所谓的男女平等之后就要分了一半的家产，那么我感觉就是不合理不公平。
2: 他们两个人因为争执然后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沈某将蔡某的母亲划伤了。
0: 随后沈先生的姐姐报警称沈先生用刀砍伤了他。
1: 他说我的刀砍到了他的这个手指头，有一点点血疼啊。那么如果说用刀砍他的话，这个怎么可能一点点血呢？这里都没有碰到他的事情，也可能或者说在害怕的时候在哪个地方搞了一点破，那么小小的一点破。
0: 沈先生说，因为姐姐上门叫骂，他一时气急才会不慎误伤。当天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暂时和解。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后，蔡某对舅舅的行为非常恼火，不肯罢休。
2: 他就要求舅舅坚决要向他母亲进行赔礼道歉，所以在案发当天的中午，其实蔡某已经首先去过一次舅舅的家里，跟舅舅说啊，你要去在3小时之内要向我的母亲进行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说这怎么可能帮你家里赔礼道歉呢？我们大人发生的事情你小孩子不要参与。
3: 5点半我回到家，我丈夫对我说，今天他的外甥中午过来过了，说他晚上还要过来，要叫一帮人来打。我说我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斗，怎么会来打呢？
0: 沈先生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把外甥蔡某的话当回事儿，没想到的是7月19日傍晚，蔡某和他的几位朋友真的找上门来了。
3: 我们两个人在那叫下面厨房间烧好了，我们抬到台上了，叫我儿子下来吃饭了，还没有人弄，他就门口就有传来声音了，4个人全部冲进来了。
4: 那么实际上当时他们是没有先进去，先是蔡先进去的，蔡进去以后呢，他们也讲了很多话。实际上蔡的意思要让他的舅舅向他的妈妈赔礼道歉。
0: 据陈某说，开始时他并没有跟着蔡某一起进入沈家，只是在门口观望。
4: 可能在讲的过程中吧，大家讲得不高兴，就发生了后面的冲突了，肢体上的冲突了，动手了。
0: 但是按照沈先生夫妇的说法，蔡某目的非常明确，进门就动手了，并且陈某等人是紧跟着蔡某一起进入院子的。
3: 冲进来的他就什么都没说话，就直接冲上去打我老公，那像有个响脚一样，他就冲在那个响脚里去就打。
1: 他的动作就是很简单，他一个搭着我腿了，一个大拇指按住动脉的。他们因为是有一定的格斗经验，这样的你一掐住一个人，一下子没有这个反应意识的。
0: 沈先生表示，事发时沈先生的儿子就在楼上，听到动静便下楼查看，但是被陈某等人挡住了。
1: 他刚到门口，后面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就把他牢牢按住，不让他动，不能帮忙。
4: 现在问题是谁先动手后动手，这也讲不清楚了，已经反正就打在一起了。那么打的过程中啊，后面其实都进去了，确实进去了。进去以后，包括我们的被上诉人进去，被上诉人看到他的儿子，就是上诉的儿子出来，也是去的时候可能拉了他了，想让他不要上去帮忙。
0: 此时，沈先生夫妇已经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2: 舅妈在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下，自己被殴打，自己的丈夫也在被殴打，而自己的儿子被陈某控制住了，不能上前来帮忙的情况下，她就随手拿起了旁边水架上的一个水壶，里面装了一些高腐蚀性的液体，然后向蔡某这一方挥洒过去。
0: 沈先生是油漆工，施女士挥洒的水壶里边盛放的是具有腐蚀性的脱漆剂。 事发时为七月，天气炎热，陈某和蔡某等人裸露的皮肤接触到了施女士挥洒出的液体，感到一阵酸痛，他们随即跑出了沈家。

0: 怎么一会儿会没声音了？他们说人家叫你傻了，他们都逃出去了。
1: 在当时打的时候呢，我老婆打成鼻梁断裂时候，她是哇哇大哭，大哭以后呢，可能惊动了路人，那么路人可能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及时报警。
2: 随后，沈先生夫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眼睛基本上都看不出来啊，鼻子一塌糊涂，那个鼻梁断裂，已经塌陷了。
2: 经鉴定，沈先生和妻子施女士的伤情都构成了轻微伤。
3: 本案蔡某他带着朋友到舅舅舅妈家里面实施殴打这个行为，我们一般会定义是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他要求被害人的伤势是要达到轻伤以上，我们才会认定构成犯罪。但是在案件当中，舅舅和舅妈的伤势经过法医的鉴定是构成轻微伤的，所以并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的入罪标准。
4: 从医院出来，沈先生一家才得知，蔡某等人被施女士挥洒的脱漆剂灼伤，也入院治疗了。其中陈某受伤较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警方曾经联系施女士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也曾经询问过施女士是否愿与对方调解，但是施女士的态度很坚决，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警方应该严肃处理闯入她家中的蔡某等人。然而2017年11月7日，上海警方却上门带走了施女士。
2: 原来施女士在事发时挥洒脱漆剂的行为，造成了陈某全身化学灼伤创面达20%。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陈某躯干四肢灼伤构成轻伤，并留下了十级伤残。正是根据这份鉴定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传唤了施女士配合调查。
1: 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求我们干什么呢？调解，就是调解。调解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要拿出几十万钱给他们。我感觉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老婆进去了，是官司的，那我的小孩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这就说你老婆在这么大年纪了，在监狱里面她肯定受不了的。
2: 当天，沈先生与陈某达成了调解协议，沈先生写了一张25万的欠条给了陈某。
1: 我的名字欠某某某受伤的那个人医药费人民币25万元整，15天之内交付，不交付利息3%，不交付还有律师费10000块，全部由我承担。
2: 达成调解协议后，施女士暂时回到了家中。不过，当她听说丈夫答应赔偿陈某25万元之后，立刻怒火中烧，坚决要求丈夫撕毁写下的欠条。
0: 我说我不同意的，我你凭什么给我协调？我是不可能赔钱的。我说这个是要让公安局或者检察院，他们要你到底是谁对谁错，有个说法的。
2: 第二天，施女士便找到主办民警表明态度，拒绝和解，并拒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7年11月15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将施女士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批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施女士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随后释放了施女士。
3: 案件下来一般会有3种不补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存疑不补，就是现在的证据不能够证明他构成犯罪。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相对不补，就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他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已经能够证实了，但是呢因为情节比较轻微，不适宜羁押关在看守所里面，所以我们把他做一个相对不补。那么绝对不补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不到的，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就像本案当中，我们认定施某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犯罪，所以我们对他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 在施女士被释放后，陈某随后将沈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沈先生偿还欠条上的欠款。
1: 就是要欠他钱嘛，要我付这个钱。然后我们应诉好以后，就说这个应该要我要另行起诉，你协议无效。
2: 历经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认定沈先生与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和欠条未经施女士追认，对施女士不发生效力，且协议约定的赔偿金与陈某的实际

0: 花费存在巨大差额。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沈先生和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及欠条，对此陈某不服。不久后，陈某就再次将施女士单独告上了法庭，要求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1: 如果说真的你一分钱不赔，你完全说你是无辜的，对吧？你伤害了人家这么重，你说我一点责任没有，我这也说不过去。
0: 法院审理认为，事发时施女士抓取手边的物品进行泼洒的行为，属于为了使本人和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行为，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过，由于无证据证明在施女士泼洒液体之前，陈某曾动手殴打施女士，而施女士针对蔡某的暴力行为采取的措施是向众人泼洒脱气剂，并最终造成陈某轻伤的结果，施女士之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1: 那么我们最后提出了30几万的这个赔偿。
0: 2020年10月21日，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施女士应该对陈某的受伤承担35%的责任，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合计10万多元。
1: 法官实际上综合考虑的这样因素，所以说定了个35%的这样一个比例，我认为是合理的。
2: 拿到一审判决后，施女士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自己明明已经被检察院认定为了正当防卫，没想到在民事诉讼中却又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防卫过当，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法院判决她需要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0万多元，比之前丈夫沈先生签下的25万欠条少了一半还多，但是在她看来，她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施女士对一审判决不服，很快便提出了上诉。
0: 数年之间，官司不断，针锋相对，各持己见。
3: 上诉人，照你的说法，你不知道洒水壶里面盛放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你这样子挥洒液体能够制止你所谓的不法侵害呢？
4: 肯定是您自己的水情况下大洒出去。
0: 法院最终会如何裁决？正当防卫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3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
5: 本案主要争议在上诉人他所针对的、他所实施的整个一个防卫行为啊，针对的啊，到底是不是不法行为的实施人？反过来，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这一方是否是不法侵害的行为之一？对于法庭归纳的这一焦点，上诉人这一方有什么异议或者补充吗？
6: 没有。
5: 没有。被上诉人有异议补充吗？
4: 没有。
5: 那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0: 在沈家人看来，蔡某到沈家不是来讲理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对舅舅实施报复。与蔡某同行的陈某不是年幼的孩童，他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过来帮助蔡某实施报复行为的。
7: 根据陈本人在2017年11月20日呼噜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陈本人称，2017年7月18号那天，我朋友蔡临时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拉进了这个微信群。蔡建好群后，在群里说他妈妈被欺负了，打架集合一下，办完事之后顺便吃个饭。
0: 上诉方认为，事发当天蔡某特意建了微信群说要打架，这是明显的准备实施报复。
7: 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记载，是蔡纠集陈等人窜至沈家中理论，就是殴打致面部挫伤的一个违法行为。从公安机关的一个查明的一个主文内容来说，这个纠集这个字，也就是说明了陈也是蔡违法行为的参与者。
4: 公安机关上面有一个纠结两个字，那么事实上，当时公安机关不明真相，也不知道真实情况下呢，就是说他们有4个5个人到了他们家里去，还没查明事实情况下，他们做了初步的这样一个认定。当他们知道是家里内部矛盾引起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公安机关最终没有对他们做出任
5: 啊，这就是您的意见。
4: 对啊，
5: 不行了。
0: 除了对陈某和蔡某同行的原因有争议之外，双方对陈某拉住施女士的儿子小沈的原因也有争议。
4: 实际上，上述的第二句是两打一，一打两个问题。你是一打，他们两个都打他，他一打他们两个都打。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他的儿子出来，那么属于三打。
0: 陈某的辩护律师表示，蔡某当时是一个人要对抗舅舅、舅妈和表弟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某才出现了把蔡某的表弟小沈拉开的举动，这其实是劝架。
4: 法庭注意到，你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说，蔡某的表弟，也就是本案上诉人的儿子，被我拉在墙角边就不动了，这是你方在公安机关的回答。
6: 那就是说拉到墙角边。
4: 刚才你在法庭上说没有去按住他儿子，
6: 没按住。
4: 对吧？那为什么要去拉住他儿子？
6: 拉住他就让他不要靠近在一起，跟他们打，这是劝架。
0: 而上诉人施女士一方则表示，劝架应该是两边劝，但在整个过程中，陈某只是控制住了小沈，对蔡某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规劝的话，因此陈某控制住小沈只是为了给蔡某帮忙。
4: 那为什么你方不去劝蔡把蔡拉开，而要去拉他的儿子？
6: 前面已经发生给他们自己冲突了，已经发生好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
4: 那你方也可以拉的呀，对不对？为什么不去拉蔡？
6: 无法回答，
4: 没法回答，对吧？
6: 没有啊，陈少爷到底怎么想？我不能够改变他。
0: 陈某一方表示，这只是家庭纠纷，当时动手的从头到尾就只有蔡某一个人，陈某只是在现场，并没有参与其中。
4: 家庭内部内部人员竞争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大家都说不是你对他，不是反上头，他说我是无果的罪，不对，他也不是，大家都啊，首先在竞争的允许。
0: 陈某的律师称，陈某之所以拉住小沈就是为了劝架，他本来计划再去拉住蔡某的，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施女士泼洒的物品给灼伤了。
7: 因为我这个院子很小，我就在倒在那个水池旁边，他们一直在打我嘛，我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3: 上诉人，照你的说法，你不知道洒水壶里面盛放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你这样子挥洒液体能够制止你所谓的不法侵害呢？
7: 我只想自己保命，因为我当初就倒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拉的东西，我就不让他们再靠近我。
0: 针对施女士的解释，陈某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4: 在比如上他们知道说过的，我知道这里面是对的。你不记得关于啥什么啥自来水吗？自来水有什么用呢？这肯定是明知土地水的情况下大洒出去。
0: 陈某的律师表示，施女士是在明知是脱漆剂的情况下洒出去，她是主观故意想要伤害对方。对此，施女士的辩护人表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在先，而且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上诉人夫妻人身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及丈夫不但可以进行自卫，还可以进行反击。
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挥洒行为，无论他知不知道当中存有任何的液体，这个及时阻止了违法行为的进一步的这个进行，保证了自己自身的这个安全，是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
0: 施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这是庭审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据施女士说，当时年轻力壮的外甥蔡某对着他们拳打脚踢，他随手拿起水壶泼洒液体只是为了自保，并非单独针对某个人。
7: 原审法院仅记载了被告，也就是上诉人鼻子受伤，但遗漏了上诉人实际上是双眼睑肿胀、眼部钝挫伤，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受到面部重击、眼部钝挫伤之后倒地，然后随手抓起了身边的一个塑料洒水壶进行一个自卫。
0: 施女士的代理律师表示，相关的司法鉴定可以显示，施女士不是在视力非常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故意泼洒的行为。对此，陈某的代理律师表示，不管怎么说，陈某并没有动手，但施女士的行为却对陈某造成了伤害。施女士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0: 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他们年纪轻才20几岁，你造成这样的后果，是这样很严重的。那这是你是正当的，现在一审法院认定是共犯，我们也接受了，我们接受。他从一开始给他的手环，现在正好4万多。你说彻底的不赔，一分钱不赔，没承担责任，一点责任也不承担，于法于情于理，都怪人。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双方律师针对一些焦点问题做了充分阐述。
2: 那么法庭现在是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需要法庭组织调解。
3: 不调解。
2: 不调解。好的，那么鉴于这个调解自愿原则，法庭不再当庭主持调解。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呢都可以对本案的处理发表最后意见。上诉人，你们对于本案的处理最后意见是什么？
3: 上诉人认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一个重要权利，希望二审法院弘扬社会正义，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没有。
2: 被上诉人，你们的最后意见是什么？
1: 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的维持审判。
0: 二审法院认为陈某是被蔡某叫去撑场面的，属于不法侵害的共同实施人，同时在面对多人闯入自己家中实施殴打行为时，如果采用较缓和的手段，已经不足以制止伤害，因此认定施女士防卫适当。2021年4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改判，判定施女士的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在施女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上曾经有过不一样的认定。对此，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的看法。
5: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哈。那如果要是正当防卫确定了以后，那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那其实就是二选一，要么就是正当防卫，要么就是防卫过当。这个案件依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就是你打到人家家门上去了，完了以后人家采取这个防卫行为怎么就不行呢？这个正当防卫啊，等于是什么呢？是这一伙人到我家里头来打上门的，他可能分不清防卫的人，分不清楚究竟谁是那个行为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防卫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分清究竟谁是真正打他们的人，所以都在正当防卫范围之内，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那民法典181条规定的非常清楚呢，构成正当防卫的那是绝对不赔偿啊，那就是应当免除赔偿责任啊，因为是正当防卫嘛，他有正当的理由。我们民法上有一句话就叫阻却违法啊，就是你把人打伤了肯定是违法嘛，但是你有正当防卫这个理由以后，他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如果说防卫过当了，就说你行为虽然是防卫，但是你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那么这个造成的损失呢，民法典181条规定啊，造成防卫过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那适当的责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防卫过当的那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就在这一部分损失当中进行赔偿，这就是民法典的规定。那这个案件既然定的是正当防卫，当然不承担赔偿责任。
4: 今天这起案件的最终定性，也给像陈某这样所谓讲哥们义气的人提了个醒，在朋友实施不法行为的时候，绝不要盲目参与其中，而是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及时劝阻，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
13: 奥伯特·胡塞呢，他是一个发明家，而且他的很多发明呢都是围绕着农业种植展开的。除了我们谈到的收割机之外呢，据说他还发明了什么蒸汽犁呀、研磨玉米的研磨机呀、剥壳机、甘蔗压碎机等等。在他众多的发明当中啊，他最引以为傲的还是收割机。这个收割机与贝尔和麦考密克的相比啊，好像就简单了很多很多。首先，它再也没有那个硕大的剥和轮了，其次呢，看起来呢，它是完全平躺在地上的，就像是呢我们所使用的手动刮胡刀的刀片一样。哎，这个结构呢非常接近。据说呢，它的操作呢，同样前面需要有牲口来拉动它，然后呢，在方方的台子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手里拉着一个耙子。当这台收割机往前啊被马或者是骡子拉动的时候，前面这个非常锋利的三角形的刀片呢就能够把这些谷物给它截断，截断了之后呢，它不就跑到了上面的这块台子上了吗？那个人就拿着耙子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呢都给抛到后面去，由后面的人再把它呢一捆一捆的给打包起来。这个奥伯特·胡塞啊，他与麦考密克的关系啊，拿我们中国人习惯用的一句话就是啊，既生瑜何生亮。面对着麦考密克这个强劲的对手啊，胡塞也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收割机。但是最后为什么胡塞没能够成为收割机之父，这个名号为什么给了麦考密克呢？这个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啊麦考密克重回收割机发明领域时讲起。
12: 从1836年开始，美国农业连续多年欠收，小麦的价格从1836年到1839年的时间里同比上涨了48%，这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小麦的种植与收割技术。而同时，在事业发展充满困境之时，塞勒斯·麦考密克重新打开了家中仓库的大门，拍了拍自己曾经发明而如今满是灰尘的收割机设备，下定决心卷土重来。
13: 1839年，在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之后啊，麦考密克重新回到了收割机的发明领域。但此时啊，收割机领域当中已经有后来人呢、跑到了他的前面，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奥伯特·胡塞，人家在1833年的时候呢就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而到了1835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摩尔的人申请了联合收割机的专利。所以这对于麦考密克而言呢，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们几个人生产的这些收割机啊，并没有受到当时具体的使用者、农场主也好、从事农业生产者也好他们的欢迎。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就是太贵了。对于地里刨食的人而言呢，精打细算是人家生存下来的本事之一。只要一算账，哦，我是花钱买这台机器，效率挺高的，但是买这台机器的钱我什么时候能赚得回来呢？不行，这机器我不买。第二一点呢，您这个机器上面大量使用了钢铁材质，非常重啊，我们家的大牲口、大骡子、大马拖不动啊，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的牲口给累死了，这笔账谁来管呢？第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机器使用的时候肯定有齿轮的存在。那么齿轮使用的时候最怕的什么呢？有杂物，比如说灰尘啊、小石子啊、沙粒啊，哎，像秸秆之类的东西卷进去，一旦卷进去，要么机器不工作，要么干脆零件报废了。那这对于农民而言，这就是额外的负担呢。走着走着，机器趴窝了，我再去修还得花钱。所以啊，无论是他们谁，机器卖的效果呢都不好。就比如说吧啊，这个麦考密克在1840年这整整一年只卖出去了2台收割机。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啊，他们肯定也想着如何去改进。1844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到美国的西部进行了一番考察，而这次考察呢，哎，不仅仅改变了他这台机器的设计思路，同时呢，也让他彻底坐实了收割机之父的称号。
12: 作为当时美国收割机发明的领军人物，塞勒斯·麦考密克在认真思考了收割机销售惨淡的原因之后，决定在1884年前往美国的西部进行一番考察。就在这段时间里，麦考密克看到了离开美国东部家乡以外更广阔的土地。如果说收割机设备对于美国东部来说是一种便捷的收割工具，那么对于美国的西部而言，农业收割机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收割法宝。因为在西部如海洋一般的广阔土地上，劳动力稀缺，人工成本高昂，如果没有收割机，根本无法完成农作物的收获任务。因此，麦考密克在这次考察中找到了巨大市场。
13: 麦考密克在芝加哥创办了工厂，成为了第一个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引入农业机械生产领域的人。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机械化流水线的作业一定会让生产成本降低许多，所以售卖价格自然也就便宜了。同时呢，他也使用了一些啊销售手段，比如说呢，他可以让人们先免费使用，在这个使用期呢，大概是6个月的试用期，如果说你们家的粮食获得丰收了呢，你再可以付给我钱。而另一种方式呢，那就是首先你不用付我全款，只用付给我$30就好了，等6个月使用满意的话，您再给我付剩下的那$90。倘若说呢，这6个月试用期您用的不开心不合适，那好，你就干脆把这机器还给我，我再把$30退给你。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者而言啊，绝对是能够吸引他们的，几乎是可以不用花钱就来上这么一台机器，先用上6个月，谁不愿意啊？所以慢慢的呢，这台机器就在美国西部的农业生产地区啊，大量的推广开来。
12: 因为使用了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美国的农民不仅

0: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让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因此也激发了美国其他产业的兴起，从而带动美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1: 1851年，麦考密克远涉重洋，带着自己的发明，也就是收割机，来到了万里迢迢之外的英国伦敦，参加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在这个世界博览会上，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展出，所以很多欧洲国家携带的呢，都是自己的一些珠宝设计啊、奢侈品之类的，看起来呢，那是璀璨夺目啊，珠光宝气。所以美国人把他们的这些笨重的机器往那儿一搁之后啊，就显得特别的另类，以至于呢，当时所谓的上流阶级不少人呢，对于美国人带来的这些钢铁家伙，往往都是嗤之以鼻。瞧瞧，暴发户就是暴发户，殖民地出来的，看他们带来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
0: 在这场隆重的世博会上，参观者们见证了现代工业化生产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次世博会的召开是一次国家间实力的比拼，是一场以文明的方式彬彬有礼的较量。所以当美国以塞勒斯·麦考密克代表的收割机等大型机械作为展品时，这些外形笨重丑陋、无法想象操控性能的重型机械，大多都没有获得当时参观者们的喜爱。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好事者提出了，与其让这些机器放在展览馆里啊被人参观，倒不如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溜，到地里比划比划怎么样。哎，据说啊，当时来的还不仅仅是麦考密克这一台收割机，还有另外的一台。所以呢，大家伙就约定了时间，找了这么一块英国的乡村土地啊进行收割比赛。没想到比赛当天呢居然下起了暴雨，可是来都来了，对不对，这比赛还得继续进行啊。首先上场的呢就是另外一家的收割机，这台收割机啊可能真的是水土不服，走了没多远啊，这个机器就出现了问题，没把麦穗收下来，反倒是把麦穗全给打断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麦考密克出场了。麦考密克的这个收割机啊，简直就像是一台飞奔的吞噬机器一样，再难啃的土地上的庄稼都能够被它收割下来。所以一开始还抱着嘲笑态度的这些英国绅士们，眨眼之间就换了一副面孔。哎呀，麦考密克，你这台机器实在是太不错了，咱们商量商量，卖给我们几台呗。后来啊，这个机器在英国的销量越来越好，英国人就开始考虑着自己生产麦考密克的收割机了。
0: 就这样，麦考密克不但完善了收割机技术，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完整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线。在塞勒斯·麦考密克的努力下，美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力逐渐被机械所取代。1860年，美国70%的粮食收割都在使用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在收割机出现之前，单纯靠手工收割一英亩的庄稼，大概需要两个人近20个小时的时间。而使用麦考密克收割机之后，同样是一英亩的庄稼，两个人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收获。随着现代化机械农场遍布美国各地，全国农产品产量呈倍数上涨，粮食价格下降，人们有了充足的粮食来解决温饱，让这个国家中最穷的人也能吃得上面包。而这些都使得塞勒斯·麦考密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业收割机之父。
1: 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啊，非常受市场的欢迎，哪怕是在炮火连天的美国内战期间啊，他这台机器的销售都没有受到影响。其实细细的一思考啊，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在这个收割机的帮助之下，农场当中的年轻人就可以从这个繁重的劳动生产当中解放出来，不仅仅可以给北方地区提供大量的这个兵源，同时呢，也能够提供保证战争顺利进行的粮食物资。正是因为如此啊，北方地区才能在南北战争中最后获得优势，从而获得胜利，最终呢阻止了美国的分裂。

0: 其实啊，如果我们细细的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啊，在历史当中啊，有一些孤立的事件啊，它与社会的发展它是分割不开的。正是因为这些孤立的事件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就如同我们用一颗石子儿击破水面一样，它会产生很多的波纹。那么这些波纹之间啊，互相叠加、互相干扰，最终推动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就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1884年，收割机之父塞勒斯·麦考密克在芝加哥与世长辞。虽然呢，他的人生完美谢幕，但是收割机的发明历程呢，却仍在继续进行。
1: 近百年的收割机发展史中，收割机的存在已经逐渐不可替代。世界各地纷纷开始加入到收割机技术的研发当中。此时，占据农业收割机核心技术的美国也在乘胜追击，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19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在看到了农业发展带给国家的巨大变化后，出台了多条合乎国情的土地政策，如在学校里开设了农业学科，奖励农业科研项目，增加农业劳动者权限，鼓励农业机械发明等方式。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本杰明·霍尔特的发明家，他发明收割机的原因是30岁出头的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带成立了霍尔特制造公司，并随后开始经营当地三角洲地带的土地。因为当地地形地貌的原因，所有收割工具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正常运转，因此使得霍尔特不得不开始了新型收割机的发明工作。但也是正因如此，收割机发展在继塞勒斯·麦考密克的发明之后得到了大跨步式的进步。
0: 这个名叫本杰明·霍尔特的发明家确实是非常厉害，他发明的这一台收割机啊，已经是汲取了众家所长，然后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此时的收割机已经不仅仅是能够把麦穗从麦秆上给截下来了，而且还可以完成啊收割、脱粒、风选、清洗等多种功能。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啊就已经在悄无声息当中让这个农业呢开始走向这个半机械化的状态了。除此之外啊，他当时生产的这台收割机上面啊，还大胆地使用了履带装置。说起来呢，这个履带装置啊，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了。据说呢，他最早啊，在加利福尼亚的三角洲地区工作的时候啊，就看到当地呢，因为是河流冲击出来的三角洲，所以啊，这个牲口也好，重一点的机械也好，都容易啊，直接陷到地里。那么当地人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制作类似于雪鞋那样的东西给牲口套上，穿上了这种雪鞋之后啊，这个牲口本身对于地面的力量也就被分散开来了，因此不容易陷进去。按照这个思路呢，他就搞出来了这个履带装置。这个履带装置呢，一开始呢是放到这个拖拉机上来使用的。那么现在他搞出了这台收割机之后呢，就把履带装置同样是放到了收割机上来使用。可是这台收割机啊，也存在着问题，什么呢？那就是实在是太重了，一般情况下都要用10几匹马来拉动，据说呢比较重的时候还得20几匹马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就已经不是人们使用收割机的初衷了，对不对？使用收割机，我们是第一效率高，第二呢就应该是能够解放人力，可是一下来了20多匹马，这个成本上看，伺候牲口的这个角度来看，人力可一点没有减少啊。那么既然已经到了蒸汽时代，毫无疑问使用这样的方式已经算是落后了，所以霍尔特也尝试着把收割机和蒸汽机结合在一起。
1: 蒸汽时代的到来，作为最先发展的农业机械，拖拉机已经走向了蒸汽时代。本杰明看到了用机械牵引发动机代替马力机械的需求，进而尝试着将自己发明的拖拉机和收割机组合在了一起。就是在这种奇思妙想中，由履带式蒸汽拖拉机拖拽的背负式收割机应运而生。但是既然有了蒸汽动力的出现，那是不是直接改变自身的驱动方式也可以呢？20世纪20年代后， 不少像霍尔特公司一样的农业机械公司都发现身边日渐崛起的自行式拖拉机技术，他们认为收割机的驱动方式也可以仿照拖拉机自行式一样，单靠自身驱动前进工作。于是经过几年的研究，便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款自行式收割机。
0: 什么是自行收割机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个东西啊，不依靠其他东西来作为一个牵引工具，自己就带着发动机，带着轮子上车，打开钥匙门，点着火，咔就可以开着它走了，这样就把庄稼给收了。虽然说呢，可能对于生产者而言，就是农业生产者而言，他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练习和掌握开收割机的技巧，但是在熟练掌握之后啊，这种自行式的收割机一定是比牵引式的收割机啊要好用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一经推出极受市场欢迎。
1: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科学论断的提出，农业收割机开始逐渐进入到中国，但与那时的国外相比，我国的收割机技术研究起步晚，早期基本多以仿制国外机型为主，并仍需要触力驱动。随后经过我国不少能工巧匠的大显身手，制作出了一批土洋结合的新式农具，也有一批留洋归来的农业机械化领域学者致力于中国收割机机械技术的开发和研制，为中国的收割机机械化发展打响了响亮的第一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科技与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吴海华带您近距离了解中国农业收割机的发展故事。
2: 由我向大家讲述我国联合收割机的发展的历史。那么1954年的时候，在当时为了适应国有大型农场的需要，由北京农业机械厂设计开发我国的第一台的这个联合收割机，那么在1955年研制成功。那么我国的第一台联合收割机呢，实际上是由2.5万个零部件组成，那么总的重量呢相当于有7吨，那么它每小时可以收获的小麦的面积呢可以达到33亩，那么相当于200个人的手工的劳动。在1956年的时候，新研发的这个联合收割机在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实现了批量的生产。
1: 上世纪70年代，根据国情的需要，我国的农业收获市场非常急需一款能够更加适应小地块作业的收割机机型出现，但当时全世界的收割机体型都较为庞大，为了能够制造出新型收割机机型，农机科研人员可谓是煞费苦心，而这也促使着中国收割机历史上的一代机皇新疆二型收割机的横空出世。
2: 那么新疆二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是从1986年开始研制，那么经过8年5轮的研究实验和改进，到1993年实现了批量的生产。
1: 说起中国新疆二型谷物联合收割机的问世，也可谓是一波三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联合收割机的技术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突破，但仍有许多关键性技术需要依赖向国外引进。而此时，一款由德国与中国共同研制的联合收割机机型受到了中国农机专家们的广泛重视。但这款收割机造价高昂，而且操作复杂，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不过可惜的是，德国方面并不愿意牺牲利益去制作一台更加简易和便宜的收割机机型，因此使得这场合作以失败告终。但中国农机专家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从1986年开始立项研究，经历了长达8年的岁月，反反复复5轮工艺改进，终于制造出了一款 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稳定性强的机型，取名为新疆二。新疆二的诞生奠定了我国国内90%小麦收割机技术的源头，同时也孕育着我国未来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的飞速进步。与其他生活中常见的农机相比，数万个零部件组成的收割机可以称得上是农业机械产品中最复杂劳动工具。但也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情况，也代表着这个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技术水平。如今驰骋在我国土地上的收割机机型早已实现95%以上国产化。进入到21世纪，全球互联网化的农耕时代已经到来。过去只能靠想象的野外机器人、无人收割、卫星导航等收获技术早已成为了现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土地实现着智能化的高效收获。现如今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不仅仅在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农作物中精准收获，还有花生、甘蔗、辣椒等收割机机型也已经成熟，并运用到了日常收获当中。此外，还有如番茄、薰衣草、胡萝卜等这类需要精细化采摘的农作物，也都出现了收割机的身影。在科技的带动下，世界范围内千奇百怪的收割机机型逐渐涌现开来，从收割到封装，一站式到位，不断帮助着农民朋友们减轻繁重的农忙负担。
0: 农业是国之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农业生产，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和向前不断前进的动力。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大家也都知道，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在我们国家大范围内实现机械化生产啊，曾经只是一个梦想。而如今，无论是在东北的各地，还是在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械化生产的影子。在这其中，无论是拖拉机、收割机、旋耕机等等诸多的农业生产机械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声，这都是由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自力更生之后产生的强大生产力，我们才可以让很多的农民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活。而这些机械正进一步地推动着我们农业的发展，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前进。
1: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粮食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回首历史，我们得以看见一代又一代收割机发明者们凭着他们的奇思妙想与不懈追求，在广袤的田野中不断追寻。如今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正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着世界农业机械进入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新阶段，为全球农业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
3: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 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 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

0: 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汪曾祺先生在《石道饮水斋闲笔》当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阵雨，挚有情味。喜欢这个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的世界，站在一架扁豆前，从藤叶当中摘取月亮菜，有点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闲适。扁豆啊，在我们的家乡叫做月亮菜，因其形似月牙而得名，一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色或者是紫色的小花，荚果长，椭圆形，扁平，犹如清纯少女的俏峨眉，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峨眉豆、羊眼豆等等。其颜色与花一样，分为白色和紫色两种，紫色的花结紫扁豆，白色的花结白扁豆，一排排一串串，成群结队的争着抢着挤着挨着，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一轮接一轮的开花结果，把四周装点得赏心悦目，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记忆中的秋天，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常能够看到它窈窕的身姿。儿时，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的菜园里种下几颗扁豆籽，扁豆的生命力极强，繁殖速度也极快，不经意间长长的扁豆藤蔓已经蜿蜒匍匐爬满了篱笆架，藤蔓缠缠绕绕，翠叶叠叠，含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地装扮着大自然，淡紫色的、粉白色的，宛如无数的蝴蝶平息在枝头上，一扫秋天的寂寥。当风轻轻地吹过，蝶儿翩跹，藤叶摇曳，花偶尔坠落，亦是那样的迷人。郑板桥曾有一联曰：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似乎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花朵临风而立，俊秀芬芳，娇柔艳丽的花瓣擎着丝丝淡淡的馨香，深深地吸一口，清爽透人肺腑。我欣赏此时的美景，以至于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一直凝望着，遐想着。扁豆花开后结出了一个个粉嫩的弯月，细密娇羞，等到豆荚饱满时，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撩开满架的秧藤，掩映在花叶之中的累累的豆荚映入眼帘，成串可人。吃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直到深秋一轮接一轮，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扁豆荚片扩大，除了煮着吃以外，也可以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还可以焖蒸，吃法多样。随园食单当中就曾经说过，取现采扁豆用肉汤炒之，去内存豆，单炒者油重为佳，以肥软为贵，毛糙而瘦薄者极土所生，不可食。我最爱吃的便是扁豆清油爆炒红辣椒，将扁豆摘筋切丝，或者葱花香油红椒生姜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吃到嘴里香气氤氲，香辣爽口，食欲大增。母亲也常拿扁豆来焖面，将扁豆、肉丝、生姜、蒜末、葱花一起入锅炒熟，添水，水开时下面条捞出即可。焖好的面条每一根都浸满了浓浓的扁豆香和肉香，闻着都是一种享受。秋光里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心底流淌的是浓浓的诗情，融融的暖意。扁豆这一生啊，从春到秋卓然而立，本色的一点点走过。 无论秋雨还是霜冻，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我爱他，爱他的淡泊情怀，爱他的朝气蓬勃顽强生命力，更爱他锲而不舍努力向上的精气神。
1: 梦里的繁星是渺小且明亮的，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有两条星河。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出务工，便把我扔在了爷爷奶奶家。虽说孤独，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还算丰富的童年。记得每次晚饭后，奶奶就会背着我到门口那条泥泞的小路上散步。那时农村的星空美得惊艳，星星密密麻麻地点缀在天空上，不算错落有致，倒是很像有人在天空这座棋盘上打翻了两盒棋子。散步时，奶奶总会哼着我说不出名字的歌谣，我便把头抬起来，数着天上那些怎么也数不完的星星。记得那时候奶奶跟我说，天上的星星一个一个紧挨着，连成一条大河，就像是村口的河一样，于是就叫星河了。小时候的我自然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很奇妙。那时候我觉得星星离我太远了，天那么高，起码有100层楼那么高。奶奶背着我来到了村口的小溪边，溪水流得很缓很缓，以至于小溪看起来像静止了一般。星星和月亮倒映在溪水里，奶奶说河里也有星河。我不信，奶奶就让我仔细看。我从奶奶的背上下来，一路小跑到小溪边，蹲下身子，忽然发现小溪里的确有星河。我跳起来喊着，真的有啊，真的有啊。奶奶什么也不说，只是温柔地笑着。那时我常和奶奶玩数星星的游戏，奶奶总比我数得少。那时我不懂，自然觉得自己厉害，神气极了。等到天地之间除了蝉鸣蛙叫，就只剩下我均匀的呼吸之后，奶奶就会背着我回家。一条在天上，还有一条在小溪里，这便是我童年的两条星河了。十余年弹指间匆匆而逝，如今我在城市里求学，回奶奶家的次数少了，想念星河，更想念奶奶。上次回去已经是2个多月前，到家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悄悄地走进屋子，看到奶奶在厨房里忙活，我便走到奶奶背后，轻轻地咳嗽一下。奶奶慢慢地回过头，看见我之后愣了一会儿，回过神来之后就激动地用手拍我的背，然后念叨着我这10多年都听不腻的碎碎念。晚饭过后，我提议去路边散步，奶奶加了一件厚马甲，就和我一同去了。我和奶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大多数其实都是奶奶在说，无非就是一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常。看着奶奶已经花白的不太像样的头发，听着10多年都没怎么变化的家常，我既心酸又庆幸。我抬起头望向天空，心里忽然一惊，漫天繁星，这么多的星星我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奶奶见到我如此神态，也顺着我的目光向天空缓缓望去。奶奶并没有感到如何惊讶，似乎在她看来，布满星星的天空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样的星空除了好看一点，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但是对我来说，这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片星空了，里面藏着我孤独且快乐的童年。我侧过脸，看着奶奶那不再充满活力的眼睛，我依稀能够看到群星都在奶奶的眼睛里闪烁。原来啊， 这时的我仍有两条心河，一条在天上，另一条在奶奶的眼睛里，闪烁着跟群星相比都毫不逊色的光芒。在梦里，在梦里，我看到了一对老小站在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边，老人背着小孩，用手指着星空，小孩用手指着小河，轻言细语，笑声不断。
0: 爱我少一点，我请求你。有一个秘密，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并不是你。当我答应你的时候，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一起去爱这个世界，一起去爱人世，并且一起去承受生命之悲。所以，如果在春日的晴空下，你肯痴痴地看一株粉色的韩飞鹰，你已经给了我最美丽的示爱。如果你虔诚地站在池畔，看三月雀榕树上的叶苞如何，骄傲专注地等待某一定时定刻的爆放，我已一世感激不尽。你或许不知道，事实上那棵树

0: 就是我呀，在春日里急于释放绿叶的我呀。至于我自己，爱我少一点吧，我请求你，爱我少一点，因为爱使人痴狂，使人颠倒，使我牵挂，我不忍折磨你。如果你一定要爱我，且爱我如清风来水面，不粘不滞，爱我如黄鸟渡青枝，让飞翔的仍去飞翔，扎根的仍去扎根，让两者在一刹的相逢中自成千古。爱我少一点，因为我并不只住在这160厘米的身高中，并不只容纳于这方纸圆炉内。请在书页中去翻我，那里有缔造我骨血的元素；请到闹市的喧哗纷杂中去寻找，那里有我的哀痛与关怀，并且尝试到送殡的行列里去听我，期间有我的迷惑与哭泣，或者到风最尖哨的山谷，浪最险恶的悬崖，落日最凄艳的草原上去探我，因为那些也正是我的悲怆和叹息。我不止在我这里，我在风，我在海，我在路，我在心。你必须少爱我一点儿，才能去爱那藏在大话中的我。等我一旦烟消云散，你才不至猝然失去我。那时你仍能在蝉的初吟、月的心圆中找到我。爱我少一点，去爱一首歌好吗？因为那旋律是我。去爱一幅画，因为那留意的色彩是我。去爱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桌的刻痕是我。去品尝一坛佳酿，因为坛底的醉意是我。去珍惜一幅编织，那其间的纠结是我。去欣赏舞蹈和书法吧，不管是舞者把自己挥洒成行草立传，或是寸管把自己飞舞成腾跃悬挫，那期间的狂喜和收敛都是我。爱我少一点，我请求你，因为你必须留一点柔情去爱你自己。因你爱我，你便不再是你自己，你已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把爱我的爱也分回去爱惜你自己吧。听我最柔和的请求，爱我少一点，因为春天总是太短太促，太来不及，因为有太多的事等着在这一生去完成去偿还。因此请提防自己，不要爱我太多，我请求你。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 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当的时候，先用湿淀粉，然后再在外面铺上一层土豆淀粉，炸制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红薯淀粉色泽灰暗，粘度呢要比玉米淀粉大，呈颗粒状，有清淡的香味儿，但是它比较容易糊化，口感会比较黏。上钩芡之后呢，一般都不会用到它。 所以呢，家庭当中一般只能勉强的用它来制作食物挂糊，但是呢，却可以用它做一些中式的糕点和食物，比如说酸辣粉等。顺便说一句啊，南方说的生粉指的是玉米和土豆淀粉，尤其是在港粤地区指的是玉米淀粉。 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土豆淀粉和红薯淀粉最好呢只用于挂糊炸食物，土豆淀粉呢做勾芡只能说凑合，但是玉米淀粉却是我们家庭当中烹饪的万能将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5: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6: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7: 火

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捷径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

0: 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 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0: 到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乐成在芜湖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以营商环境之优聚民营经济发展之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2: 金秋时节，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各地秋收工作相继展开。
1: 家国同庆，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让简约浪漫的新风婚礼为爱减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10月6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来到公司展厅和研发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围绕订单供应、产业趋势等深入交流，勉励企业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持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数据采集运用，统筹做好硬件设计、软件开发，主动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细分领域分类切入，积极发展垂类模型、小模型解决特型问题，打造工业机器人领军企业。随后，李乐成来到奇瑞国际生态馆，听取奇瑞集团发展情况介绍，查看各类展车和技术展品，询问研发攻关、海外布局、品牌建设等情况，对奇瑞集团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质量第一，着眼国际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加强产品研发、设计、推广，加速融入全球汽车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价值链，建设全产业链协作共赢生态，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影响力。下午，李乐成来到海螺集团白马山水泥厂调研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情况。他强调，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分行业制定改造提升方案，积极运用新技术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和生态环保底线，不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在华为云华东芜湖数据中心江北1期，李乐成听取总体情况介绍。他说，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芜湖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节点城市，要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不断提高利用效能，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 在新投产的合肥联宝云海工厂，车载事业部总监王小虎每天都会调出这台 X 光检测设备的成像画面，逐一核查主板上芯片的焊球质量。前不久，他们面向 L4 级自动驾驶的车载域控制器成功下线。王小虎告诉记者，新产线正处在磨合期，车载域控制器作为智驾系统的大脑，对可靠性苛刻到极致，哪怕焊点里一个气孔的大小，都关乎着整个大脑的安全和寿命。联宝科技智能设备与方案业务群组智能车载事业部总监王小虎，
3: 焊点的孔隙率像一般的消费电子在30%以内，在车规电子里面必须要做到20%以内。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制造产线，也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自驾域控制器的产品，年产 L2 加 L4 自驾域控制器超过150,000台。
1: 说起联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全球第一。事实上，作为安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联宝近年来在做强 PC 主业的同时，紧随安徽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大力拓展第二增长曲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云海工厂落成投产，联宝正式跨界到汽车电子、 AI 原生设备、智能显示硬件、机器人制造领域。联宝科技智能设备与方案业务群组制造与服务部总监赵云建，
4: 安徽产业定位清晰，政策靶向精准，正是得益于这样优质的营商环境，使我们敢于持续扩大投资规模，升级智能制造，跨界扩展业务。
1: 如何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今年以来，安徽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办法》，印发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在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上持续发力，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斌，
5: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存揽叠账的发展态势。
1: 支持民营企业建设各类创新平台，承担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给予经费补助，设立专项基金，缓解融资难题。记者在采访发现，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支持，充分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抢抓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政策机遇，位于安庆市太湖县的宏冠光电持续加大投入，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形成了从元器件开发设计、性能场景模拟到应用方案输出的全链条自研能力。过去5年来，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过30%。安徽宏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模组事业部行政部处长方小应，
6: 登峰计划给我们巨大鼓舞，我们成立了安徽省功能性复合胶膜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通过创新联合体相互赋能，有200多项专利，在国内笔记本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
1: 不仅是政策上精准回应民营企业的诉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还主动下沉服务，实打实地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随着欧盟碳关税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这家位于滁州的锂电池出口企业面临着算清碳排放的难题，不然出口欧盟就要多交钱。得知企业的困难后，当地电力部门主动上门，通过一套新的电碳核算方法，让每一度生产用电的含氯量都能被清晰追溯，帮助企业顺利拿到国际绿色认证。国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波，
7: 以前用全国平均因子计算，我们产品的碳足迹数据偏高，在对外出口时价格谈判上容易吃亏，这次的分时分区核算方法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实际生产中清洁能源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在海外市场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和绿色信誉。
1: 以营商环境之优聚民营经济发展之势，截至目前，安徽共有民营企业226.2万家，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5%以上，向高攀登，向新而行。前7个月，全省归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
8: 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还是非常的快的，在新兴领域，就是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当中呢，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啊，新能源民营企业都是骨干，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作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2: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安徽省2026年度重点工程宿州市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和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快马加鞭景象，500多名施工人员多班组轮班作业，多工作面同步施工，全力以赴赶进度、提效率。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项目总工程师杜博文：
10: 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保障项目有序高效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为国庆添彩。
9: 假期里，安徽省首座高速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陆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7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力促大桥早日通车。S20长固高速路基零一标现场施工人员袁崇龙：
11: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看着大桥一天天的建设，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这座桥通了以后，老乡们去合肥就快了1个小时，这是我们建设者献给国庆的最大礼物。
9: 这两天，安徽省重点工程黄山旅游 T1 线项目1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正酣。黄山中铁轨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磊：
12: 基地土石方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综合楼137根桩基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封顶。宿舍楼桩基也在全力推进，我们将坚守建设岗位，科学管理，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完成。
9: 节日期间，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相关部门主动走访企业，靠前对接服务，用不打烊的保障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建设赶进度。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项目促进局工作人员吴静玉：
13: 我们实行专班跟进，要素跟着项目走，在这个国庆假期服务不打烊，全员全力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的推进。
1: 文旅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省出台专项金融扶持政策，精准对接文旅经营主体融资需求，以专属金融产品破解经营难题，为全省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14: 国庆假期，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家民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客流。而在一年前，这家民宿还由于资金短缺，经营发展陷入瓶颈，转机来自一次精准的金融帮扶。交通银行黄山分行零贷客户经理张涵磊：
15: 针对民宿的经营痛点和升级融资需求，我们精准匹配，主动对接，现场为其推介并落地我行专属信用产品民宿贷，成功为云阴岭民宿投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
14: 这笔300万的民宿贷全面覆盖了房屋翻新、软硬件更新、场景业态升级的全部资金需求，也解了民宿经营的燃眉之急。如今升级后的民宿家庭房、休闲吧一应俱全，旺季每间房2000元仍供不应求。民宿经营者汪晨：
16: 完善了过后呢，游客非常的喜欢，过来旅游也非常的开心，国庆节我们都几乎都做到满房了吧。
14: 一家民宿的环利蝶变是安徽金融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持续加大文旅领域金融供给，住宿餐饮、文体娱乐行业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日前，安徽省出台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4个方面15条务实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文旅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层构建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明确打造贷、债、保、单、投五大文旅产品矩阵，匹配文旅产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安徽省委金融办公室风控二处副处长王静：
17: 这次出台的政策重点围绕我省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和企业融资痛点，突出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为核心，强化对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安徽文旅品牌打造、客文旅融合、中医药康养等的金融支持，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2: 金秋时节，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9: 稻浪滚滚，鸡声隆隆，在六安市霍邱县星集镇万亩优质水稻示范片，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这些大块头不仅跑得快，而且吐得净。六安市霍邱县众星集镇塘坊村种粮大户杨殿清：
18: 隆基隆基送到天头，惠农政策实打实落到我们身上，种粮有奔头，丰收有甜头。
9: 国庆期间，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寒山县、明光市等地的水稻也开镰收割，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稻谷霉变等风险，各地同步实施收割加烘干无缝衔接模式。马鞍山市寒山县正前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正前：
19: 收割后的稻谷直接烘干入库，规避了下雨天无缝晾晒，稻谷收成品质的稳，确保粮食品质不受到影响。
9: 金秋时节，阜阳、宿州等地的玉米开镰收割，今年临泉、萧县等地积极用省粮食生产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引进的最新北斗导航系统收割机具备螺旋排列伸缩齿绞笼技术，不仅实现了收割效率大幅提高，还能有效减少籽粒损失。在合肥市肥西县，当地通过土地轮作模式种植的3万多亩红高粱今年喜获丰收。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工作人员张飞：
20: 通过投资这个轮转种植高粱，目前充分利用了投资这个资源，和为市值资金是得了4万元的增收。
9: 天气晴好，在安庆市宿松、望江等地，大豆集中成熟，进入全面收割期。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鲁世立：
21: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各省做好大豆集结化收割，同时做好前景继续服务，督促落实收割进度。
9: 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已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地正科学调度农机资源，保障收割高效有序开展，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22: 家国同庆，好事成双。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为婚礼减负，让幸福添彩。请听报道。
23: 减办婚礼，为爱减负。在合肥、安庆、池州等地的集体婚礼上，新人们依次完成拜堂、雀扇、结发、合景等传统仪式，许下相伴一生的誓言。新人潘毅：
24: 相比于大摆宴席呢，这种集体婚礼
15: 既有满满的中式仪式感，又简约文明。
23: 池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詹婷婷，
0: 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甜蜜经济的理念，设置了爱情邮局、甜蜜集市以及青年联谊这些丰富的互动的板块，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婚恋新风，让文明婚俗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23: 淮北市睢溪县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红色主题文化广场上，为新人们举行国庆集体婚礼，让红色热土见证幸福盟约。新人杨广宝，
3: 我们年轻人都提倡婚事减慢，其实正也是把先辈们的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23: 青山为墓，绿水为台。六安市金寨县将婚姻颁证仪式搬进西茶谷主题公园，让领证从办手续变成了微旅行。新人张杰，
4: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美丽的西茶谷，定下一生的约定，愿祖国繁荣昌盛，也愿我们的小家幸福美满。
23: 六安市金寨县油坊店乡副乡长蔡梦玲，
5: 结合茶女、农女、水女，打造更多的甜蜜打卡点，让甜蜜经济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3: 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成规陋习，婚事兴办正在让婚礼回归爱情本身，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2: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安徽各地相继迎来返程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同步攀升，交通、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返程平安有序。请听报道。
24: 交通部门依托完美高速大脑，密切关注路网路况，实时进行精准调度，并设置了405处路面救援驻点，随时应对突发路况。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25: 持续紧盯长途车流、夜间返程等风险因素，做到隐患早排查、拥堵早疏导、事故快处置，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顺畅暖心。
24: 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26: 针对无入口信息、OBU 异常等特情，我们用手持式云座席前端核验快速处置，实现自助通行加人工兜底无缝衔接。
24: 记者在皖北东西大通道宁洛高速亳州吕望看到，这个服务区新增8台快充设备，开通潮汐充电，缓解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河南旅客李云山，
27: 充电也是非常的方便，充电桩也是非常的多，基本上半个小时充满。
24: 公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铁路的返程客流也同步走高。昨天，合肥直属站开行旅客列车337.5对，发送旅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16.7%。在阜阳西站，返程客流开始呈现早间稳步攀升、午后晚间集中高峰的特点。对此，车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合肥新桥机场昨天起降航班312架次，宁送旅客4.3万人次。对此，合肥新桥机场动态优化人力、设备、通道资源配置，通过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密现场引导频次等方式，大幅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确保假期返程旅客出行安全、顺畅、高效。
22: 快递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温度。在安徽，不少快递从业者立足岗位，钻研创新，勇担社会责任，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微光。请听报道。
28: 淮南市的张斌干快递已经16年了，他一直在一线跑，最爱琢磨怎么把活干得更好。当地有种特产叫潘吉苏瓜，寄出去特别容易坏。张斌不服气，自己掏钱买了10几种包装材料，反复试，最后他琢磨出一套气泡柱包装法，把苏瓜的寄递完好率从不到40%一下子提到了90%。他还手绘了一张片区地图，哪栋楼有电梯，哪条路能抄近道，标得明明白白。同事们跟着他跑，派件效率都上来了。淮南圆通速递快递员谢尔豪，
29: 哪个小区有电梯，大件怎么搬省力，都是他一点点跑出来的经验，跟着他学了几个月，我现在每天能多送好几十件。
28: 作为省人大代表，张斌还持续为新就业群体发声。省两会上，他提过规范社保、落实最低工资保障等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淮南硕鼎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理张斌，
30: 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从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成为有奔头、有获得感的职业。
28: 张斌靠的是钻研，合肥快递员贾丽靠的则是一颗热心。在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贾丽送件有个习惯，每次出发前先给片区里的独居老人打个电话，问问缺啥生活用品，缺的话他顺路就买好带过去。合肥顺丰速运快递员贾丽：
1: 我们在小区里边啊，每天的话都要送快递，接触了很多客户，有一来二去的话呢就很熟悉了。我们一些孤老人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顺手的事情帮一下忙。送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认为是呢送的是一份包裹，更的话应该是一份关爱。
28: 贾丽的热心不止对老人，路上电动车倒了他顺手就扶起来，地上有垃圾他弯腰就捡，社区搞活动他也总去帮忙。他还加入了社区合伙人，志愿服务样样都上。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幸福里社区居民王明江：
6: 雪家这个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有什么事情喊他一声，从来没有嫌麻烦。我们小区邻居聊起来他都说很靠谱。
28: 再说宣城泾县的快递员汪在云，他的身上总是透着股韧劲儿。在快递网点，汪在云永远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多年前的一次意外，他的手落下了残疾，干活比普通人费劲得多，但他从不拖后腿，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趁大家还没来先把自个儿的活干起来。现在他一天派送500多件，干了近10年，零差错零投诉。宣城市泾县快递员汪在云：
7: 按时有效的把快递送到每个收件人的手上，不能让同事等，让客户等。然后既然干了这个行业嘛，就对得起这份工作，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28: 在安徽，像他们这样的快递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把一件件快递送到千家万户，也把一份份担当留在了路上。这群奔跑的人正用最朴实的坚守写着属于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荣光。
9: 气象服务。
2: 安徽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最近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天气为主，由于降雨减少，天空放晴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具体来看，安徽未来一周全省晴天，最低气温9到13度，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再来看省会合肥，受冷空气叠加夜间辐射降温影响，昼夜温差明显增大，注意适时调整着装。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1到15度。
9: 请听简讯。日前，中外研究团队在安徽下三叠桶南陵湖组地层中发现距今超过2.4亿年的大型后类遗迹化石，首次确认巢湖动物群中大型后类活动的实证。研究推测，造迹者最大体长可达95厘米，属于目前已知三叠纪体型最大的后类之一，并将巨型后类的出现时间推进至早三叠世。
2: 因建筑屋面维修施工，李鸿章故居将于10月8号起闭馆，预计10月8号恢复开放，闭馆期间暂停向公众开放。
9: 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0: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1: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2: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3: 搬家了，
14: 搬家了，
16: 搬家了，
17: 搬家了，
31: 让名人搬家了，
32: 让名人。
33: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
34: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能量7-8点。当码头琴声在耳机里响起，我们仿佛正骑马游走在辽阔的北疆。民族歌曲是地图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坐标，每一首都指向一种独特的生活诗意。今天我们不谈宏大叙事，只想用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音符，轻轻为你拂去一整天的疲惫。 如果你刚好在晚高峰的路上，就让这些旋律化作一阵来自草原的风吧。我们都曾有过被一首歌带入广阔天地的瞬间，像推开窗忽然看见辽阔原野，许多人心中第一首民族旋律启蒙或许就是这抹经典的光。让我们随着旋律一起感受那份像蓝天一样清澈，像白云一样自在的豪情。

如果说草原是辽阔的画卷，那么大山深处就是另一种隐秘的诗行。你可曾听过山间铃响？那条蜿蜒的茶马古道上，每一片茶叶都曾见证过千年的跋涉与守望。闭上眼，听听这来自深山的回响。

古道上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心底那种对自由的向往已经悄悄苏醒。这首流淌自雪域高原的歌，记录着一个时代最质朴的喜悦。音符里没有沉重的过往，只有像格桑花一样，面对着太阳热烈绽放的今天。

从雪域高原一路向南，彩云之南的瓦山同样在用歌声传递着火热的生活。这首歌唱的是村寨里的新气象，是篝火旁的笑脸，也是暮鼓声中那种生生不息的节奏感。准备好，让我们一起踏进这片热情的丛林。

瓦山的暮鼓声还没走远，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大地已经忍不住要跟着歌唱了。你看那金黄的麦浪，你看那奔腾的江水，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飞扬着这样喜悦的音符。

当大地的歌声响起，它跨越了千山万水，把天南地北的心连在了一起。你会发现，原来不管是哪一种方言，哪一种曲调，最后都汇成了同一种自豪与热爱。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旋律记忆。

听完了壮阔的《山河颂歌》，我们来聊聊爱情。在那些能歌善舞的地方，爱意从不止于言语，而是化作了山水间的声声呼唤。这是一场以天地为舞台的浪漫追逐，轻盈又甜蜜。